0: 各个路口的车流量亦都是慢慢咁增加当中啊，比较多车我哋可以见到就是在我哋嘅生活大道中，以及中心南路交汇处呢一度啦，明日广场以及系万达广场呢一带嘅车流量亦都唔少噶噃。咁啊，再嚟睇下就喺同德二路呢一度，以及我哋嘅洋街呢一带啦、武兴路呢一带嘅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多嘅。顺住再睇过嚟就系喺我哋嘅生活牛雕岗呢一带啊，侨兴北路仲有我哋嘅回湾转过去东门路呢一带嘅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噶、哦，咁啊再者啦都可以见到啊，仲有我哋嘅骑虎西路啊，我哋嘅灵东路呢一带啦，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多噶，所以话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啦，喺行驶嘅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大家好，也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水果店的老板曹某遇到一件烦心的怪事，他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送货上门，他就按照对方要求备好生果，准时地送到指定的地址之后，就始终没有人收货付款。曹某立即回拨电话询问情况，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接到正常的订单，而是被人恶意整蛊骚扰，对方仲嚣张咁威胁曹某，已经掌握咗水果店嘅具体位置，跟住落嚟会对店铺进行短信轰炸。而呢一件事嘅起因同曹某咧系毫无关系嘅。原嚟水果店附近嘅住户郑某存在债务未还清嘅情况，债务催收公司为咗向郑某施压，谂出咗恶意滋扰嘅歪招，专门去骚扰郑某住所周边嘅无辜商家。接连不断的骚扰短信令曹某不堪其扰，他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成功地查出这一起恶意事件背后的催收公司。经查，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债务催收工作，为了被欠债人施加更大的还款压力，他们会根据欠债人的还款情况一步步升级恶劣的催收手段。更过分的是，他们会将催收范围不断扩大，牵连大量毫无关联的普通人，只要是欠债人住址周边的商铺，比如送水店、快餐店、开锁店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骚扰目标。催收人员经常假借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名义虚假落单，恶意地去滚搞周边的商家。这种恶劣的软暴力催收行为不单是严重地影响了商家的正常经营，扰乱了店铺的营收，还彻底破坏了社区的正常生活秩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这类的恶意滋扰行为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网络软暴力催收有着手段花样多、牵连范围广、隔空远程骚扰的特点，和普通催收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类的恶意骚扰、软暴力催收的情况，不要隐忍退让，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勇敢拎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区委政法委提供。
5: 一方水土育一方佳果，南安葡萄桥都好蜜。木洲镇南安村立足水乡玉土，践行生态种植，一串串鲜甜巨峰葡萄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传递水乡清甜之味。本期生活优品走进木洲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对话负责人谭振森，探寻种植匠心，解锁乡村振兴故事。锁定 FM98.3 生活电台，一同品尝时令鲜果南安巨峰葡萄。
6: 其实揀巨峰葡萄呢唔一定要揀好大串嗰啲话斤两两斤重嗰啲呢唔等于好食。一斤左右嘅嗰啲就适中囉。睇佢颜色啊均匀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靓囉。再加上呢唔一定要揀全黑嘅大粒嘅嗰种可能你买到嘅系外运嘅嗰种葡萄嚟㗎咋。
5: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29日11点到12点，8月1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2日14点到15点。推广生活名优特产，讲好生活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7: 应急管理提醒你，
8: 英哥啊，响过程安全管理中要注意啲乜嘢噶？
9: 过程安全管理中就强调以防止危险物质的灾难性释放为目标，同时与其他管理体系相比，过程安全管理体系重视的是过程危害分析、过程安全信息管理、变更管理、资产完整性管理和作业许可的管理。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1: 擅自结伴不能保，
1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1: 没有救援不要去，
1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1: 盲目施救不可取，
10: 安全嘱托别忘掉。
12: 小心金
1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2: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呢？
13: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艾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村关键枢纽。
12: 艾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13: 推动私前、古脊、双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12: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13: 系噶，仲有呢，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私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脊、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深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12: 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生活有料到啊！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深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2: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生活如果有开关，
14: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12: 神采飞扬，
14: 神采飞扬，让你我
12: 心飞扬，
15: 心飞扬。
16: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我哋嘅时间嚟到8:09，咁继续有伟照啦，同埋永永同大家睇睇啲嘅社会热点嘅。咁其实讲到呢个嘅暑假啦，出游又好，或者去边度玩都好啦，都一定系注意安全呢两个字，即系有时候一啲呢个嘅防御嘅心态咧，真系唔可以话忽视，系啦，唔可以轻视嘅。咁今日我哋要讲一件咩事咧？就系一个嘅男人啦，咁啊带住两名嘅小朋友啦，去滑呢个嘅桨板，咁啊遇到台风，突然之间嚟到嘅时候咧，就不停落水咧，最后咧都系酿成一个嘅悲惨嘅故事。
0: 系啦，
16: 咁啊睇翻咧就系呢个嘅事件咧，就系阿黄生啦，同行三个人咧都系着咗佢哋嘅自带嘅救生衣，但因为咧小朋友觉得冻啊，所以黄生咧就除低咗自己嘅救生衣，就俾小朋友着上。咁啊点不知就呢个时间段啦，天气突变，三个人好快就被一啲嘅浪啊冲散咗，有媒体就发 布咗一段嚟自黄生嘅相机画面，就显示喺25号嘅晏昼4:56，黄生咧就落水。然而，直至到27号嘅晏昼1点，搜救嘅人员喺事发嘅水域附近嘅岸边，先至发现咗啦黄生。已经经过2日、3日嘅时间，差唔多噶啦。咁被发现嘅时候咧，佢都已经系冇晒全部嘅生命特征嘅。
0: 嗯，系啦。咁嚟睇一下我哋生态景区嗰一边嘅官方嘅通报啦。咁喺7月25号嘅下午5:30左右啊，当时啊，当地嘅消防部门亦都系接到咗群众嘅报称，咁啊，喺嗰一带嘅水域嗰度就发现咗一名嘅男。

0: 男子疑似溺水失联，咁啊接警咗之后啦，消防仲有公安啊、水库嘅管理处等嘅一啲部门，已经系立即开展咗联合嘅行动啦，并且系派出咗专业嘅救援人员系进行搜救。咁啊，对于周边嚟讲咧，一路系咁救啊，但系揾咗好耐，咁啊直至到系27号嗰阵先至系揾到嘅。咁啊，其实呢期间亦都系即系经历咗好长嘅时间啦。咁啊，后来咧，我哋嘅记者亦都系实地咁啊调研咗一下，咁啊究竟啊嗰个景区系可唔可以进行呢一类型嘅活动嘅咧？咁啊，其实嗰个景区系本身就系唔进行呢一类型嘅活动噶啦，可以讲得上阿黄生佢哋同行嗰啲三人啊，系私自系进行呢一个活动噶。
1: 咁啊睇翻咧呢个嘅景区咧，其实喺7月25号，其实相当于即系事件发生咗之后咧，就实施咗咯。
0: 当日其实响当日嘅中午1:30嗰阵，已经系实施咗关闭嘅管理噶啦。有阿黄生佢哋系下午嘅时间先至去玩嘅。
1: 即系话咧，其实佢等阿黄生佢哋到之前咧，嘅景区已经系进行咗个关闭嘅管理，但系呢个黄生佢哋一家人咧，就好似系冇睇到啦，或者不听劝告左右，即系呢个事情啦，跟住咧进入咗呢一个嘅景区入边啦。咁其实景区实施关闭嘅管理期间咧，当地嘅一个城管部门咧，对于景区系进行咗巡查嘅，并且通过呢个大喇叭通知等等嘅方式，对于景区入边嘅游客进行劝离，咁对想要进入到临时水域同埋林木密集区等等风险嘅点位嘅群众咧，都系进行咗个劝止。而水库嘅管理处出动咗一艘嘅巡逻船啦，开到呢个水域嘅时候咧，对于水上嘅人员咧，全部都进行劝离嘅。呢个景区其实咧就系免费对外开放嘅，但系佢咧就又唔系一个封闭式嘅景区。咁7月25号咧实施咗呢个嘅封闭管理之后咧，景区所有正式嘅出入口只出不进。咁据了解，遇难者当日咧就系由附近嘅村庄嘅道路咧就去到呢个湖边嘅区域，架车咧就停喺村入边。嗱，目前相关嘅呢个善后工作咧，亦都系喺度开展当中嘅。
0: 系啦，咁啊，其实我自己想讲下，咁啊，本身咧生态景区佢本身自己都有自己嘅管理职责，咁啊，其实佢已经系做得，我个人嚟讲系觉得差唔多噶啦，因为本身嗰一日就系台风要来临噶啦，红霞啊嘛，咁啊红霞，其实你喺嚟之前咧，亦都系发布咗一啲嘅相关嘅预警啊，即系我哋嘅天气部门啦，系啦，咁啊已经系发布咗啦，咁我哋嘅生态景区呢一度亦都系有做咗工作嘅，咁啊响日常嘅情况之下啦，一啲嘅河边呢一度，佢哋亦都系设置咗一啲嘅警告牌、警示牌咁样，咁啊当日亦都系关闭咗噶啦，但系呢三个朋友啦吓，咁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

0: 学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心会电台，
0: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 欢迎收听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海琳。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接班人。今日我们的专栏就会围绕着未成年人保护法向大家讲解当中的热点。今期上线的嘉宾是广东宏生君耀律师事务所的陈子晴律师。先跟陈律师打个招呼先。陈律师你好。
3: 海林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律师。
1: 昨日听了陈律师的分享，真是受益匪浅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的体系。陈律师，在家庭方面有什么规定的呢？
3: 在家庭方面，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监护职责作出全面规定，以列举的方式详细规定了其必须履行的职责以及不得实施的行为。其应当履行的监护职责包括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保障未成年人完成义务教育，依法代理未成年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等等。同时不得虐待、遗弃、非法送养未成年人，不得放任、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或出现其他侵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财产权益的情况，强化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第一监护责任。
1: 除了对监护职责规定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一些新的亮点呢？
3: 有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新增了充分听取孩子的意见、尊重孩子真实意愿的内容，在多项规定中都明确提出，这个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进程中的重要进步，使得未成年人权益最大化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得到进一步的贯彻落实。
1: 好的，麻烦陈律师的分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4: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深汇生产中心负责人胡刘云。2000年，胡刘云带着对中医药健康产业的热爱，加入了无限极深汇厂。在企业技术革新的征程中，他勇挑重担，担起了多个重大技术项目的领军重任。
5: 2011年的时候，市面上的灯检设备只适配透明药液，针对中草药、茶色玻璃瓶口服液，没有任何可参考的成熟方案，研发工作一度停止，车间近200名员工长期人工灯检，劳动强度大，质量标准也很难稳定统一。当时我定下目标，行业没有现成方案，就联合设备厂商自主研发，打造行业标杆。后续我牵头联动设备厂家，全面梳理产品特性与设备参数，反复调试光源亮度、拍摄角度、瓶体旋转速度，同步优化过滤工艺，半成品站成时间长、上级温度等生产条件，多轮次将自动化检测结果和人工检测做对照验证，历经近3年不断试验调整，2013年全自动口服液灯检机顺利投产，让无限极成为中草药口服液智能灯检领域的行业标杆。
4: 多年来，胡刘云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取得一系列的突破性成果，为企业赢得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奖项，吸引政府专项资金支持。

0: 支撑我一路坚持的主要有三点。首先是植根心底的使命感，无限极私利及人的核心价值观，让我清楚所有工艺研发技术创新最终都是服务大众健康。这份信念始终驱动我不断钻研，持续突破。其次是技术落地带来的成就感，针尖口服液、磷脂肪胶囊等产品测试帮助众多亚健康人群调理身体，适合市场与消费者认可。每当看到实验室技术转化为惠民健康产品，内心都充满动力。最后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我本身热衷于钻研设备工艺与中材料技术融合的课题，全程参与两大生产基地建设，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像一次闯关。这份专业的逻辑让我愿意长期扎根中草药产业赛道，持续为传统中医药现代化发展贡献力量。
1: 胡刘云以热爱扎根中医药行业，坚守为民健康的初心，潜心钻研，用技术创新书写中医药匠人担当。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事关罕见病医保报销的新政策。自2026年7月1日起，罕见病参保患者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的报销的额度是大幅度提高。今次纳入到用药保障范围的罕见病有69种药品，是153种参保人在基本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发生的罕见病医保药品费用是参照我市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待遇保障政策执行。具体的待遇方面，职工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是含大病保险为82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其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比例就是75%；而直接到选定的二级或者是三级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的比例就是60%。退休人员仲可以是提高5%的支付比例添。而居民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含这个大病保险就是54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的比例就是75%。另外需要留意的就是已经纳入到门诊特定病种保障的罕见病继续是按原门诊特定病种政策来执行，罕见病住院参保人保持按翻我市住院待遇标准享受待遇。咁如果需要了解具体嘅罕见病嘅病种目录，可以系咨询医保部门或者系就诊嘅医院嘅。呢项新嘅政策真系为罕见病病友带嚟咗实实在在嘅帮助。好啦，呢期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6: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喎。
6: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5: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6: 系咩礼物啊？
5: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咧要绑佢侧边边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游泳戏水夏日到， 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 没有救援不要去，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不可取，
0: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夏日蝉鸣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使用燃气米大衣，
9: 安全知识要记住，
8: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9: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8: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9: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8: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9: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秋年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1639名考生走进2026年度行政执法人员综合法律知识考试的考场。这场年度大考正是江门以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从市司法局获悉，今年以来，江门依托月执法平台深化线上执法办案，全市累计上线行政执法主体259家，办案25万余宗，实现行政执法全程留痕和在线智能监督，同时大力推行亮码入企行政检查制度。自去年12月施行以来，已有198个执法部门参与，覆盖生态环境、卫生健康、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领域。近年来，思前镇依托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家底超过470家，年产值过100亿元的五金不锈钢产业精准切入咖啡器具制造新赛道，并向着江门星汇咖啡器具产业基地的目标全速进发。目前，这座素有银色走廊之称的五金不锈钢重镇已

0: 已经集聚了23家咖啡器具相关企业，徽上企业年产值就有5.3亿元。从法压壶、手冲壶到奶泡机，几乎所有器具品类都能造。7月30日，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中国作协7月30日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日媒报道，当地时间7月30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本财年第四轮，也是总计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海计划持续至8月17日，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拼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2: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
7: 嗯，
5: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6: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3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4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3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5: 嗯，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6: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5: 嗯，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8: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伸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5: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夏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吕博士啊，你话六亲之后咧，唔好用豉油同埋牙膏嚟搽伤口啊。咁、你用水龙头嗰啲水撞伤口又点解啊？
8: 我喺度同伤口降温啊。六亲处理咧有5字口诀。
7: 吓、仲有口诀啊？
8: 冲脱。浸冚耸
7: 咩意思啊？
8: 冲呢就是用呢个流动水冲洗10到15分钟左右。冲嘅时候呢唔好将水龙头呢直接对准烫伤部位。
7: 咁又点解啊？
8: 咁呢可以避免撞损嘅伤口啊嘛。脱呢就喺水入边小心咁剥咗件衫，或者用剪刀剪开件衫，避免衫上边嘅热度呢得唔到散发而继续作用于呢个受伤嘅表面，令到受伤表面加深。
7: 哦，原来系咁解。咁你啱先话浸浸又点解呢？
8: 哦，浸水咯，浸就系将你嗰个创伤面保持喺冷水入边浸30分钟，直至呢个创面冇痛感为止。咁轮到呢个

0: 冚啦，冚就系话咧用呢个无菌纱布啊、洁净毛巾啊覆盖保护住伤口，避免受到摩擦，减少感染。咁如果个伤口有水泡嘅话咧，就千祈唔好自己去督穿佢啊。
1: 哦，咁送咧？
0: 送就梗系送去医院啦。如果烫伤嘅面积大，就尽快将患者送去医院治疗啦。嗱、记住，冲脱浸冚送五字口诀，你记住未啊？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嗯，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7: 防溺水
8: 有高招，
7: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9: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2: 关于开展深汇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深汇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深汇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深汇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念霜华，
11: 冬煮茶。 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5: 7月30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双水镇专题调研小钢香业产业发展情况。在双水镇东方香厂和梁大成香厂，调研组走进生产车间，查看制香工艺流程，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改造、产品研发等情况。在宝骏小钢香业城，调研组现场观摩传统手搓香技艺，详细了解香产品种类、市场销路以及产业发展历史和现状。调研组强调，要以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为抓手，加快传统产业提质升级、集聚发展，做强做优小钢香特色品牌，擦亮中国香业产业基地金字招牌，让小钢香传统特色产业焕发新活力，赋能乡村振兴。7月30日，归峰汇城主要领导带队来到区人五部，向全体官兵致以诚挚的节日祝贺和崇高的敬意。慰问组与区人五部官兵开展座谈交流，了解部队建设、官兵训练及工作生活情况，沟通交流辖区兵员征集工作开展情况，对区人五部长期以来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协助推进百千万工程配合完成各项极难险重任务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

0: 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阿根廷总统米莱29日晚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该国及其公民或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据这项法令，任何外国人若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动攻击阿根廷国家及公民，都将被拒绝入境或驱逐出境。但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批评言论不受该法令约束。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识饮陈皮，疾病远离你。学识陈皮的搭配技巧，可以健脾疏肝理气，去湿化痰，细路仔百病不侵。在南方湿气比较重，小朋友脾胃亦都最怕湿，湿气困脾，脾胃需要额外的运化水湿，湿气重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比如食欲不好，利开白口，上面一层湿气和齿痕，四肢困重，精神状态差，成日觉得攰赖赖，情绪不稳定，肝火自然旺盛。咁陈皮作为理气药，唔单止能够理气健脾，仲能够燥湿化痰、行气除胀，针对气郁体质、痰湿体质都有比较好嘅帮助。今日同你介绍陈皮加金银花嘅搭配：金银花美金性寒，归肺、心、胃经，具有疏散风热、清热解毒嘅功效。陈皮同金银花搭配使用，一般具有清热解毒嘅效果。能够缓解肝火旺盛引起的咽喉肿痛、口舌生疮的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什么是防溺水氯不准？
5: 我知道我知道，氯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懂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耶、yeah!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8000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
8: 嗯，
6: 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8: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
6: 嗯，
8: 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和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的淤泥、漂浮物和障碍物。
6: 哦，咁四整治是乜嘢啊？
8: 嗱，四整治指嘅就是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
6: 哦，
8: 同时还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五边指的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6: 哦，
8: 这样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6: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8: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环中生活更舒心啦。
9: 深入实施8000万工程，
6: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9: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0: 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5: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4: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9: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条只猫喎、啊，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啊。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要 Q

0: 行。
1: 春上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上人间芳华。

淋雨的时候你在给谁撑伞，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要离来的勇气，可能你失意，有没有人关心。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5: 7月30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双水镇专题调研小钢香业产业发展情况，在双水镇东方香厂和梁大成香厂，调研组走进生产车间，查看制香工艺流程，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改造、产品研发等情况。在宝骏小钢香业城，调研组现场观摩传统手搓香技艺，详细了解香产品种类、市场销路以及产业发展历史和现状。调研组强调，要以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为抓手，加快传统产业提质升级、集聚发展，做强做优小钢香特色品牌，擦亮中国香业产业基地金字招牌，让小钢香传统特色产业焕发新活力，赋能乡村振兴。7月30日，归峰汇城主要领导带队来到区人五部，向全体官兵致以诚挚的节日祝贺和崇高的敬意。慰问组与区人五部官兵开展座谈交流，了解部队建设、官兵训练及工作生活情况，沟通交流辖区兵员征集工作开展情况，对区人五部长期以来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协助推进百千万工程、配合完成各项极难险重任务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0: 阿根廷总统米莱29日晚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该国及其公民或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据这项法令，任何外国人若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动攻击阿根廷国家及公民，都将被拒绝入境或驱逐出境。但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批评言论不受该法令约束。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3，继续有钟咧同大家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根据室外气象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阴天为主，会有中到大雨降雨过程，部分地区仲有暴雨添。气温介乎25度到30度之间，吹偏东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5%之间。展望我区啦，咁8月1号方面啦，一直去到6号啊，依旧都系雷雨较为频繁，局部地方雨势较大。未来一个星期降雨量都系较为之频密，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雨、强降雨及其引发起嘅次生灾害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4: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我是晓云。今日要跟水产养殖户来讲下这个尾水排放的话题，因为有个别的养殖户为了悭成本就擅自咁样去排放，甚至乎系夜间偷排尾水，呢个系悭钱之道啊，抑或系埋下咗环境嘅隐患啦？有请生会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详细去剖析下相关嘅一啲标准系点样嘅。李工你好，
6: 你好。水产养殖尾水处理咧就绝对唔系小事嚟嘅。我哋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喺2026年5月1号咧就已经系全面强制执行噶啦。广东省内养殖水面少于30亩的池塘养殖尾水排放管理是参照这个文件执行的。
5: 咁喺呢个嘅尾水排放方面嘅标准系点样？有边一啲具体嘅规定呢？
6: 我哋省嘅呢个标准对淡水同埋海水嘅养殖咧，都分别明确咗 pH 值、源浮物、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呢5个关键指标，超标排放就系违法行为，会面临10万到100万嘅罚款。嚴重的時候還要面臨停業、關閉。
5: 那水產養殖戶應該怎樣做才是合規的
6: 呢？首先第一點，規範設置尾水排放口的監測點位，掛好標誌。第二點就是不可以在一級水源保護區裡從事水產養殖活動。
5: 嗯。
6: 第三就是要嚴禁超標排放。在這裡我們建議各位的水產養殖戶可以將養殖尾水引入當地的尾水治理站點統一處理，或者安裝規範運行的尾水處理設施，確保排放達標。
5: OK， 多謝李工的講解。遵守廣東省水產養殖尾水排放標準，合法排污才能夠令到我們的江河清澈，魚蝦豐盈。多謝李工。
2: 聽環保之聲，護葵香風景。
7: 防溺水
8: 有高招，
7: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8: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9: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10: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9: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
10: 系，
9: 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10: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9: 咁点搞啊？
10: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9: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10: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

0: 更安全，更加靓啦！
1: 哇！
0: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2: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3: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4: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剪辑最美风景，
4: 营造最美心情。
5: 旅游探世界，
6: 旅游探世界，
3: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7: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11:08，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旅游探世界。今天这个叫小周末，同样都是有一个美女相伴跟大家在这个视频直播间见面。你好啊，美女。
8: 系啊，你好啊，靓仔。
7: 点称呼？
8: 我叫荣荣啊。
7: 系，我叫
8: 初次见面。
7: 系，今日
8: 怕丑添。
7: 系。今日我亦都系同你今个月最后一次嘅见面。系啦。哇，你笑就唔得啦，矜持吓，同我哋啊咁啊。
8: 一共就系两条女啫，唔系我就吓，有戏噶啦。
7: 戏系，条条声，唉，风华正茂嘅两名。吓，娇小玲珑嘅女主播，
8: 呢个词用我系你，佢唔系几
7: 玲珑，
8: 娇小啊，
7: 佢玲珑系啦，八面玲珑，即玲珑系可以八面嘅，唔一定要浮凸先叫玲珑嘅，
8: 系啦，四面楚歌，
7: 系啦，笑啊，唔系，你冇你四面，你四通八达，
8: 四面环山，
7: 环山啊，几好景啊，唔错唔错，咁啊，今日。第一条消息要同大家讲嘅咧，又唔系话去边度玩先嘅，讲下呢一个叫做餐饮预付费消费，即系近排咧，即系我发现我屋企人都即系我阿妈都勤力咗。去飲茶，
8: 佢話要原來係呢條消息啊！
7: 唔知係咪因為呢條消息？
8: 介紹一下啦，我去
7: 你介紹咩？你屋企點咧？
8: 係喺某一間百字頭開頭嘅嗰一間嘅茶樓入邊，
7: 嗰間
8: 仲有3000蚊。
7: 切，呢個算得乜嘢？啊，咁你有冇？
8: 仲有一個
7: 係有咩字頭啊？嗰間仲響唔響樹嗰間？
8: 我嗰間麵包店，
7: 哎，
8: 抽字頭嘅，
7: 咁勁抽，
8: 我仲有200蚊。
7: 哎，你仲有200蚊啊？
8: 係啊，
7: 嗰間咁好食嘅咩？
8: 唔係啊，其實唔係，本身唔係話好食噶，就本身屋企近住嗰間，
7: 就樓下咯，
8: 嗰間啫，
7: 綠色招牌嗰間，
8: 覺得食下食下唔好食嘅，所以就係食下覺得唔好食咧，一路放住喺嗰度。冇去留意
7: 你，唉，咁啊大镬，咁啊大镬啦！哎呀，即系令到我哋消费者或者令到我哋呢一班贪小便宜嘅人，系咪咁讲先？应唔应该话自己系？即系我好认噶，我认噶。边个叫佢充100送10蚊，又送15蚊，又送多支牛奶俾你？有时候，
8: 哇，又送50蚊，1000蚊送200蚊。
7: 唔系，你呢啲都未算系咩茶楼嗰啲，即系有时候有啲茶楼咧，充1000就送100，充2000就送220蚊，充3000咧就送350蚊，再加一条鱼。
8: 系，忍住你。
7: 未啊，未完噶。充4000咧就送500蚊，再加只烧鹅啊！嗰间未执唔讲，系啦。充5000咧，哇，犀利啦！充5000咧，佢就好似就送1000。
8: 哎
7: 哟，真系刺激！充5000，
8: 日日去系咪啊？
7: 但系系咯，你知嗱，再叠加翻佢嗰啲咩朝头早，即系有依家好多都系咁
8: 啊！
7: 10:30嗱，
8: 13.8系咪？
7: 系14.8啊！又一间有啲十蚊啊，系咪啊？哇！即系有时候咧，即系唔好话我哋，唔好话我哋心动啦！哇！啲老人家，即系你知道有啲老人家咧，退啱，特别系嗰班咩咧，啱啱退咗休，以为自己好醒嘅退休人士，即系嗰班啊！佢你谂下。有啲即係據我所知，有啲退休人士一退休都有6-7字頭嘅嘛，係咪即加加埋埋嗰啲錢？咁你諗下6-7字頭，我就當你7字頭啦。我一個月儲1000蚊都好，我隨。

0: 翻三十日，我一每日一起身我就拎住两张红牛，哇！点使晒呢200蚊咧？
1: 真系，
0: 哇！即系系咯，哇！
1: 好啦，唔知自己仲要挨几多年先可以挨到嗰、那个点数。
0: 即系你大家要知道，我同阿荣荣有时候都要开打开个手机睇下，哇！喂，呢个平啊！你帮你今日唔点系嘛？你帮我点？
1: 仲要喺度对比外卖，系啊，但系
0: 仲要睇边个平台边个人嘅手机平啲啊！即系嗰班嘅消费人士，咁佢哋心就会觉得。咁我一起身都要洗呢两嚿水㗎啦。
1: 係啊。咁就俾住先啦。
0: 十日就2000。
1: 係啊。20日
0: 就4000。啊 ,25日5000。喂充5000送1000。何乐而不为呢？10:30啊仲有优惠，即係好多依家啲茶楼嘅做法係咁样㗎嘛。但你10:30优惠，有某些茶楼系你要充钱落去先得嘅吓，咁、令到呢一种嘅预付式消费喺我哋嘅消费者嘅脑海当中根深蒂固啊！但系咧，好容易就会引发喺呢个卷钱走佬嘅呢个问题。因此，就系、喺前日新鲜滚热辣啊！我哋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亦都系联合科工商务局餐饮服务行业协会。組織咁多位嘅餐飲行業嘅一個預付式消費，咁啊進行咗呢一個規範，進行呢個培訓班啊，同大家開咗個班。
1: 冇錯啦，咁啊喺呢一次嘅培訓班上邊啦，亦都係通報咗啊存在嘅一啲嘅重點風險隱患，對於企業啊單用途呢個預付卡上邊啊佢嘅使用係提出咗明確嘅要求嘅。咁啊第一點就係要按期完成備案，做到應備準備，即係話咧其實你所有呢啲用途嘅商業嘅付卡嘅呢啲咩咩咩啦嘅企業啦，係啊你要做好呢個備案，咁啊亦都可以。为咗后面啦，呢一个更好咁开展工作啦，杜绝啊发卡唔备案嘅呢个方法。
0: 签一即系人哋充5000，你就要备案。我充咗5000喺度，系呢个意思咯。
1: 系咁啊，第二个咧就要严守资金监管，落实专户存管。
0: 系啦。
1: 咁啊，即系话其实你集团啊，仲有品牌发咗呢啲卡啊，必须要开立一个预付卡嘅资金专用存管嘅账户，即系话。大家啲消費者，你嗰一嚿錢，你應該就係要放喺嗰個帳户上邊，係你唔可以話私自咁樣啊挪用咗呢一筆嘅錢，要同步規範呢一啲嘅實體卡啊，或者虛擬嘅樣本卡啊等等一啲嘅，可以留存咯，歸檔咯。
0: 係咯，咁啊，仲有就係按時送報呢個業務報表，確保呢一個數據真實。即係係咯，其實又開呢個會係好嘅，但係即係如果佢唔按時咧。
1: 咁冇辦法，
0: 咁冇辦法，係乜？所以有時候即係因為近排我哋上網買嘢都係咁，
1: 冇可能叫個強制執啫。
0: 係啊，即係其實有樣嘢係咁嘅，叫做咩呢？佢有一種佢有一樣嘢叫做註冊資金嘅，係嘛？即係好似我哋網鋪都係啊，你譬如你嘅註冊資金係幾多，咁你要擺咗啲夠錢喺入邊咁啊？我記得之前係發生過一單咩事呢？就係、我都係。做過呢種類型嘅係即係受害者，咁就係嗰間網鋪，即係依家好興係咁樣嘅，叫做預訂啊，即係我哋叫做入某些讀買一個模型咁樣，我哋要預訂咁樣，譬如係現貨價係100-160蚊咁樣嘅啊，咁你現即係如果你預訂咧，佢係160蚊，但係如果你係買現貨咧，佢可能就去到175蚊，並且唔包入，佢160蚊係包入，但係呢個週期會好長，點解咧？就從譬如係可能5个月咁樣，我5个月前我預訂咗佢，5个月之後先發貨。但係你都知道啦，我哋買嘢上網嘅佢一個週期，譬如我俾咗錢之後，哪怕我唔確認收貨咧，你都冇可能會等到5个月咁長啊嘛。咁佢會自動同你收貨，即係譬如係預訂咗個頭嗰樣160蚊嘅嘢，咁我首先我要俾咗16蚊十分一嘅價錢落去去預訂咗。喂，一個人就16蚊啫，100个人就1600蚊咯。咁就係佢唔單止一樣嘢預訂嘛，佢1000个品種預訂咧，哇！呢條數好襟計喎，咁佢湧現咗入去，佢度可能都有10-20萬咁樣啦。但係呢間鋪頭嘅註冊資金佢只有50000蚊，咁佢捲咗呢16萬，如果走咗之後，係
1: 啊，
0: 咁你點？咁你點算咧？你點算先？咁我就係啱遇到呢個問題啦。好彩我錢唔多，然後我就因為我咁啱入嗰個咩孖八會員，哇！總之呢個會員就犀利啦。總之個一對一客服 佢問我，我話咩咩點解你要過咗咁耐後台申請退款？咁我。

0: 同佢講，我話誒佢呢間店鋪唔應我，佢依家都唔發貨，係預付式消費。咁佢話：，咁冇問題喎。咁我幫你喺佢嘅註冊資金嗰度，我由後台退翻啲錢俾你。咁、但係頭先都講啦，你十六萬同埋一個五萬蚊嘅對比，我退極咁仲有九萬蚊咧。如果佢捲走多嗰九萬蚊，佢嗰五萬蚊唔要啫。咁點算咧？就係、當嗰班人唔好彩啦。
1: 哦，咁其實你講嗰啲就係咯，同我響即係呢個平台上邊嚇、
0: 啊。你又試過？
1: 唔係。我冇試過你呢一種情況，我有一個好奇嘅點就係、我平時有買狗糧啊嘛，咁我喺呢一間商店度，我係有定期去充值嘅、
0: 哦，
1: 但係佢嗰度係標到明，即係話一年
0: 內要用曬，
1: 係啊用曬，唔係用唔曬嘅話唔緊要，佢話會退，
0: 會退，咁有冇退到？你意思係
1: 我未退過，
0: 未退過，
1: 係啊，所以我其實我
0: 食得幾頻。即係要去留翻個心眼啦，呢樣嘢，所以就根據呢一個預付式消費同大家講，雖然呢個叫做早買早享受，早買早享受，遲買就想折扣。我哋依家有一句咁，即係總之依家我哋去買，無論模型又好，或者我哋依家從來唔興話再去預訂
1: 啊。
0: 點解咧？因為我哋叫黐線啊，即係即係唔係黐線啊？即係食現貨，即係佢現貨有時候咧會比你嘅預訂價咧。仲要低到咧，系擊穿咗你個道心破碎嗰種。譬如係百六蚊嘅，但係依家你如果你就買現貨，可能百二蚊有。你係無啦啦俾咗錢之後，然後你又蝕咗四十蚊。你話你抌唔抌心口先？所以有好多嘢咧都係好似有首歌啊，就係以前我哋大學老師教嘅《霧裏看花》。就叫借我一雙慧眼、要擦一擦，擦亮下你嘅眼睛，將呢一個叫做迷霧去撥開佢。同埋都係嗰句啦，無論係邊個都好，都唔好有一種叫做僥倖心理啦，以為係我哋嘅貪小便宜嘅心理去圍繞住，哪怕係屋企人都好嚇。咁我哋作為後輩嘅，同佢提醒你話。哦，想充值系嘛？
1: 系啦，咁
0: 充嚟我度啦，
1: 都系从个人上边出发啦。其次，亦都希望我哋嘅企业啦，更加之守翻自己嘅
0: 信用啦。
1: 我哋嘅监管平台啦，再尽一下力，咁啊，希望我哋呢啲蚀底咗嘅消费者都可以攞翻属于佢哋自己嘅权益噶。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11: 有你
12: 齐
11: 出手，蚊
12: 虫
11: 冇掟走。
12: 葵枝油积水，多句。诶，葵枝油多句。
1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2: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1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2: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14: 诶、hey, ，好在虚惊一场。
1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4: 嗯，我知。
1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烂。
12: 系啦，你请翻只衰咋？
14: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12: 吓？
15: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6: 迎奔放的热浪，
17: 享夏风的轻狂，
1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9: 相聚一下。
18: 湿最美风景，
19: 营造最美心情。
20: 旅游探世界，
21: 旅游探世界，
18: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22: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3: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2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2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5: 早上十一点半，
26: 穿越星海无垠，
27: 跨越山河万里
26: ，FM 九十八点三，
2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6: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8: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26: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29: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日有单位或者个人在节日和庆典活动期间升放气球并悬挂庆祝、广告等标语，此类升放行为是否需要办理行政审批？未办理审批会违反哪些法律规定？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我国现行升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条提到，升放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轻于空气、总质量大于4000克自由漂移的充气物体，升放是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 1.8 米或者体积容量大于 3.2 立方米，轻于空气的充气物体应当获取气象主管部门行政许可。根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升放气球单位实行资质认定制度，未按规定取得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不得从事升放气球活动。第十三条提到，升放气球活动实行许可制度，升放气球单位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至少提前五日，升放是流气球至少提前两日，向升放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如实填写升放气球作业申报表。可见升放符合上述规格的气球是需要提前获得许可和填写相关申报表，并不是随意升放。如果没有获得资质证擅自升放气球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本办法的第二十八条相关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被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果是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没有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升放气球的，根据第三十条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里温馨提醒各企业单位和个人，在升放气球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安全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活动，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违者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8: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26: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气象局提供。
22: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0: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1: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0: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1: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2: 一个钟必够。
31: 阿全啊， 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30: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2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0: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日蝉鸣，
29: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29: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剪辑最美风景，
23: 营造最美心情。
20: 旅游探世界，
25: 旅游探世界，
3: 让我哋满怀热爱，
27: 奔赴山海。

0: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11:35，咁啊，头先讲呢个预付式消费讲咗都比较大篇幅，系讲到播晒歌啦，歌都播唔晒，就有一 part 节目。咁啊，又讲翻近排嚟讲就犀利，呢个广州嘅松园宾馆，哇，呢个松园宾馆
1: 系咪好老牌噶啦？
0: 接待国家主席嘅呢一啲嗰间宾馆，
1: 高卡，
0: 所以系啦，所以你知唔知点解啲人话？我早茶攞个号，我攞到食宵夜我都要去，就系、是、即系有某些嘅原因。
1: 哦啊、你咁讲，你记唔记得？我唔系，我就醒起咗呢一间宾馆啦。
0: 系啦，
1: 当时候咧，我去广州嗰边玩，咁然之后就阿爸阿妈话：你睇下边度好食好饮嘅，咁然之后上网查咗一下，佢系推介咗有几间嘅，咁呢间就系其中一间。
0: 哦，
1: 然之后嗰个评论就话：你朝早去到咧冇位嘅，
0: 唔使你即系你去攞丑，你可能真系朝早攞宵夜位咯，系啦。即係據我所知，即係你咪以為係賓館，即係以為係卡士低嘅，其實卡士係好高嘅。呢、這
1: 個名叫賓館。係
0: 啦，咁啊，依家嚟講啊，從聽日開始，松園賓館你要入去咧，都預啊，咪話飲唔飲茶呢樣嘢。
1: 即係仲要手機搶號啦，
0: 係啦，咁啊，郡嶺南嘅園林啦，炭早茶啦，咁啊，松園賓館對外，其實佢係真係最近先對外開放嘅，佢就唔係話成日都對外開放嘅。

0: 啊，睇翻啦，咁啊，松园宾馆亦都系实行呢个预约入园。咁啊，据佢嘅微信公众号讲到，游客慕名而来咧，呢个松园宾馆消费参观，沉浸式感受下呢个白云山嘅一个美景啦，南湖之滨嘅一个湖光山色嘅岭林园林，为咗提高大家嘅消费质量，唔使话即系消费
1: 太过多人，
0: 系啦，即系唔使话人逼人咯，食又冇啖好食又嘈，咁啊，即系感受唔好啊，即系使咗钱你会觉得啊咁杂咁嘅，其实唔系嘅。你控制好人流咧，控制好你嘅一个出品咧，其实该好食嘅仍然都系会好食，个景靓仍然都系好出片嘅。
1: 真系好靓啊！睇个图片上边有湖有山有塔，
0: 系咯。诶，
1: 消声，我哋头先唔好讲出去啊嘛，等我去咗先。
0: 你去咗先系嘛？哦，系。
1: 诶，因为佢从2026年8月1日起就开始实行呢个。
0: 听日咯，系啦。市民游客需要通过呢一个松园宾馆嘅官方公众号去进行。这个预约亦都要凭借这个有效的预约券又是按照预约的时段去入园核验的。咁啊，呢个松园宾馆方面每日嘅预约名额系有限，约满即止嘅。咁又系都需要预约嘅时候，就要填写翻你嘅实名信息啦。又系呢一个出入园嘅时候，要出示翻你嘅二维码，配合翻我哋嘅安保人员去进行呢一个核验。咁如果遇到呢个特殊天气咧，都会闭馆。咁大家就要关注翻相关嘅一个公众号嘅对外开放啦。
1: 系啦，其实响睇到呢条消息嗰阵啦，我自己都有一个疑问啊，系咪一开始即系有啲人啊，即系佢去，即系唔系话单纯
0: 系嗰
1: 有啲人可能去嗰度玩，
0: 系，
1: 系啦，咁人多过头嘅话，其实对环境一啲维护嚟讲，都系造成一定嘅压力嘅。
0: 系啦，咁其实松园宾馆真系一个好靓嘅地方嚟嘅，所以好多朋友。都會好鍾意，其實吹之若無囉，你要立派廣州本地人啦，都會好鍾意去呢個地方去感受一下佢嘅園林，
1: 係啦，
0: 即係如果你第一眼見到，你會覺得點呢？
1: 舒服。
0: 系啦，
1: 系啊，俾人就系好清新嗰一种嘅感觉啊，系啊，有湖啊，有山喎、啊，咁啊特别老广都系好中意嗰一种园林式嘅餐饮嘅地方。
0: 系啦，咁啊，其实点解松园宾馆即系我又依家查翻同大家去讲咧，点解会咁多人去紧嘅？咁啊，因为佢独特嘅国宾级嘅园林入面，都系接待嘅人系嘅高 level。咁你星斗市民依家话开放俾你去，
1: 你我都高 level，
0: 你都想感受下国家领导人行过嘅嗰条路啊，系啦，咁啊，因为咧，佢系作为广东省嘅重要嘅一个接待基地，咁呢个宾馆曾经系接待过好多中外政要，自带呢个历史神秘色彩啦，亦都吸引咗好多市民前来打卡啦，体验呢个国宾级嘅一个园林风貌嘅体验，其实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啫吓，依家就慢慢对外开放，即系以前就系接待国家政要，系
1: 啦，
0: 究竟有几靓啊？点解可以咁靓？
1: 咁呢个星期我哋就去啦，你请
0: 你请咩预约？你以为你约到咩？我唔信啦。总之约到啊，同你
1: 约到你
0: 请，系约到啊，试下去睇下茶位贵唔贵啦吓。我记得以前去嗰间咩居啊，陶陶居系嘛，咩白天鹅宾馆嗰啲，一个茶位都要30几蚊，哎呀呢个都几犀利吓。
1: 茶位都俾唔起，
0: 俾得起系咯系咯，就
1: 睇边
0: 系嗰个平台，
1: 要分开两个，
0: 系两个号点，点一个人食。咁啊，再嚟同大家嚟关注翻啦，我哋江门本地啦嘅一个美丽情况啊！
1: 系啊，如果松园靓啊，我哋都好靓噶。
0: 随手一影亦都会有呢个奖金奖品，十分丰富。
1: 系啦，晒一晒江门美全民互动展播活动啊！征集时间就系即日起至到8月25日，
0: 系啦，
1: 一齐打卡啦，晒下相啦，最高系有1000元嘅奖金啊，等住你嚟攞噶噃。
0: 都相当之丰富啦，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咁啊，作品要求啦，贴合呢个活动主题啦，充分发挥我哋江门嘅变化，但。包括但不限于这个景区、社区、道路、高速路口，又是壁道等等的不同的地区，亦都突出我们的暑期文旅亮点和城市蝶变，展现出这个活力并进、美轮美奂的新江门的城市形象。
1: 即是只要你觉得靓有变化的都可以发上去，是这么简单。
0: 不知道就想就得啊，有这个视频。唔得哦，是唔得，系老师系唔得。单张图片啦，5-20mm分辨率咧，咁啊上网睇咧，300dpi 或以上。咁啊参赛嘅作品咧，必须就要系实景实拍啦， 嚴禁呢個網絡截圖啦、盜用搬運啦、AI 合成等等嘅。咁啊，都唔可以添加水印 logo 等等嘅。咁、都可以下載我哋嘅南方 Plus APP。
1: 係啦。
0: 啊，點擊底

0: 25号就截止啊！你仲有25日嘅时间，咁快啲攞起你个相机啦，影出嚟啦，晒出嚟啦！
1: 事不宜迟啊！咁啊，究竟啊，睇翻26号当时就有啲咩靓嘅相，再同大家去慢慢讲啊！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 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8: 旅游探世界，
9: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0: 好啦，咁喺节目最后咧，又同大家去介绍我哋中国有边啲靓嘅地方咧，即系靓到你啊不可方物嘅地方。
11: 靓嘅地方肯定好多啦，嚟有沙漠，有湖泊啊，有啲咩高山流水啊等等。
10: 啊，仲有咧，成日我第一次认识呢个人嘅时候咧，就喺《水浒传》。
11: 嗯，
10: 系咁啊，叫诗恩。金眼镖诗恩，
11: 不好意思，我哋呢度嘅诗恩
10: 啦，系啦。后屘我又睇到个地方，我做咩又叫诗恩？啊，唔系，原来佢叫恩师。哦，系啦，啊，所以就令我浮想联翩啊。
11: 你改名嘅啫。
10: 咁啊，总之咧，呢个恩师嘅平山峡谷咧，亦都系被无数嘅网友被称为中国仙本那世外桃源吓，都。是好靚咁啊！你呢個山縫山間之間咧，咁啊亦都有流水啦，亦都有小洲啦。咁呢個平山峽谷咧，咁啊全長18公里嘅，咁啊形成於一個古老嘅三疊幾，咁一聽就知係恐龍年代啦嚇。亦都係四周峭壁耸立，山形變幻。咁啊總之係靚啦，一個字。咁啊仿如啊穿梭喺時光當中。咁啊但係其實咧啊呢、這個地方形成到咁靚係同佢嘅地貌有關嘅。
11: 係啊，冇錯啦，湖北係我國喀斯特地貌發育典型嘅區域之一。咁啊，呢個面積係達到咗10萬平方公里嘅噃。咁啊，當時候我冇去恩施，係因為佢機票比神龍價要貴。
10: 哦，唔緊要啊，你嗱你好快啲人工就追得上噶啦，係嘛？係係係嗱你，係係你越做越認真咁啊！
11: 消費呢個
10: 降級。消費，你原本飛機去，你咪高鐵去咯。但係有時候
11: 可以嘅，
10: 但係有時候可能玩下手高鐵都差唔多。
11: 嗰度可能有少少難，因為你都話個
10: 哈斯特地貌。哈斯特地貌係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唔知阿明明有冇睇過一個叫藍眼淚嘅東西咧？
11: 圖片睇得多，真人未見過。
10: 真景啊！台山都有得睇嘅喎，原來係我近排我以前有朋友係專門係半夜三更去台山啲海邊都會睇到呢個藍眼淚喎。
11: 我之前睇過信息，所謂嘅藍眼淚啦，佢係同佢入邊本身一啲嘅草類之類的
10: 做草類係啊，佢嘅咁其實咧，我哋所講嘅藍眼淚啊、熒光海啊，咁啊睇起身好迷人啦，咁啊其實就是。

0: 系喺海中数以万计嘅夜光藻类嘅浮游生物喺受到外界嘅扰动，就例如海浪拍打啊、船只划过，甚至有人用手划过嘅时候咧，咁佢睇
1: 系
0: 佢体内嘅一种叫做荧光素酶咧，就会发生一系列嘅化学反应，将体内嘅一个化学能源转化为光能咁啊。
1: 其实有时候唔单止有蓝色，有啲图片又见到有红色。
0: 哦，嗰啲可能就更加之珍稀啦吓。咁啊，再有时间咧，又同大家讲啊，车厢夫人啊，有冇听过嗰首歌？
1: 车厢夫人
0: 系啊，
1: 有啲熟悉。
0: 乌蒙山连咗新卫生。
1: 啊，识啦，凤凰传奇
0: 嘅。系啊，车厢夫人啦。咁究竟呢首歌当中，佢话乌蒙山连着山外山系咪真嘅咧？咁啊，其实你真系去到呢个乌蒙山前面咧，你就会明白歌词入边写住嘅东西系真嘅。
1: 系啦，嚟睇下乌蒙山，佢系呢个长度系达到咗250公里嘅噃。呢个顶部嘅地势啦，有少少嘅起伏，但系佢又有啲比较平整嘅地方，唔系话好起伏。
0: 又有以前有一个必背课文
1: 系咩啊？
0: 红砖不怕长征难，你记唔记得？有冇呢套？
1: 记得。
0: 跟住其中就有一句就叫做乌蒙蓬勃做你玩。原来讲呢个乌蒙，我成日都谂乌蒙系咩嘢嚟？原来就讲紧嘅系呢个乌蒙山啊！咁呢个描述都系真嘅。咁啊，
1: 唔玩，我想食肉。
0: 哎呀，嗰啲，
1: 依家
0: 肚饿。系啊，咁啊，因为佢唔单止系云贵两省一个天然分界咧，亦都系隔住开咗两地嘅气候同埋风光，所以你睇到呢个乌蒙山
1: 系
0: 好靓、好靓、好靓嘅，亦都
1: 云贵两省嘅天然分界，
0: 呈现咗呢一个有趣嘅叫做草甸景观嘅现象，咁啊都系乌蒙山上面嘅一个代表性景观，组成咗一条好似巨龙脊上嘅一片片鳞片一样嘅感觉。
1: 系啦，咁啊，如果坐飞机响上边飞过嘅话，一定要伸个
0: 飞慢啲，
1: 伸个头出嚟睇。
0: 但系通常你坐得飞机就肯定唔系呢个高度，肯定仲高噶啦。唉，嗰个咩平流层你肯定系睇唔到嘅。咁啊，有机会啦，咁啊，大家都希望大家可以去睇下呢个乌蒙山嘅磅礴啦，同埋头先我哋所讲嘅呢个蓝眼泪啦，等等唔同嘅一个大自然景观。咁啊，睇翻睇到时间系啦，都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
1: 拜拜。

各地同人合资嘅商号，以及系自己开设嘅分店，亦都先后拆股倒闭。到咗1944年，汇城沦陷嘅时期，汇城大南门和盛厂呢一间老铺，就由林乐源将全部嘅生意产业顶咗俾天马嘅陈汉去进行经营，更名为大龙酱园。从此红极一时嘅和盛厂亦都宣告终结，在时代的年轮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那跟住落嚟要介绍的第二大酱园就是调盛酱园。那调盛酱园呢，是在光绪20年开办，创办人叫做曾超、曾球这两父子，同埋佢哋嘅堂兄弟曾旭等人合股开办嘅。嗱，咁呢个曾家咧都几犀利噶，原籍佛山南海四眼桥曾家村人，佢哋都争得和盛场生意大有前途，因此合伙集资2000几两嘅白银嚟到汇城，喺产湾街就开设咗调盛酱园。嗱，产湾系一个十分之有利嘅地形，系新会西南各乡嘅水陆通渠，地点适中，四乡巡马上落到

社都会先经过佢哋嘅店面，好快佢哋就拉拢到一班嘅顾客，生意亦都蒸蒸日上。咦，咩叫做四乡巡马？嗱，其实是一个古话嚟嘅，指嘅系各乡道大钱银替乡间店户嚟会石办货嘅人。嗱，后屘曾家嘅调盛将员仲喺城郊环塘里一带建有加工晒场同埋仓库两间，生产设备亦都逐渐充实起身。咁曾家嘅调盛将员又系点样可以成为当时同大友同埋和盛长齐名嘅三大字号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张元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8: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是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禮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1: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2: 真的？阿 wing
1: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2: 什么礼物啊？
1: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8: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8: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9: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8: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水乡里的平安保护者，编剧子清，剧中人物霍产全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阿力由韦照演绎，勇哥由家乔演绎。
10: 啊，这个人好面善、啊。
11: 早晨啊，善哥，我嚟上课啊。
10: 哦，早晨啊，罗伯妹，啊，你嚟得啱啦。
11: 嗯，
10: 你睇下呢篇新闻入边嘅呢张相。这个人是不是好面善啊？
11: 他谁啊？
10: 你这里啊。
11: 他哥？嗯，他不是勇哥咯？
10: 真是那个勇哥，就是那次跟你去探你舅父，跟你表哥嗌交，嗌到面红耳绿的那个勇哥。
11: 嗯，开张相影佢就害佢啦。
10: 我记得呢，那次跟你表哥争水源，差啲打起身啊。
11: 是啦，我记得你一年灌寒，我表哥快地行个容哥嘅翠贤呢，就共用一条水渠。我表哥开上游，为咗保住自己嘅贤，就截咗啲水。阿容哥呢开下游，啲翠地都管到裂晒，两个人就嘈到铲啲打晒旧。后嚟报埋警险。
10: 报警？睦州派出所嘅民警去调解？
11: 是啊，民警嚟到又无片绑任何一边。首先呢就了解情况，然后就行其中过境咯。最后呢我表哥行意唔做截流，容哥呢随地就可以用到水，佢就挂袋款起咯。经过几次之后，容哥直后就将啲民警当牛将啊。
10: 哇，将啲民警当牛将？
11: 佢仲话想走一名为陈万服务嘅民警险。像上入面佢着住件警服，唔肯佢展开。达成愿望，走为一名民警。系啦，前哥，你嗰一篇报道系写啲乜内容噶？
10: 唔系话睦州派出所党支部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咯。
11: 哇，佢犀利噶嘛！容哥期敲下门口，收换啲小朋友过马路嘅用，一阵系好影明神谋啊！睇嚟佢个星期去开日求富，要叫表哥约埋容哥出嚟聚下先得。
10: 啊，罗伯妹啊，
11: 嗯，
10: 你呢个星期去探下舅父啊？我同你去得唔得？
11: 得。
2: 啊， 田啊，
11: 嗯，
2: 你要揾阿勇，你就一定要去到村入边，因为佢日日都周围巡嘅。
11: 咦，宁哥啱啱向啲产万庆掩盖嘅，系咪就系勇哥啊？
2: 诶，睇下先。啊，系啦系啦，系佢，阿勇，阿勇啊！
10: 哇，上班就要周围巡，揾啲村民倾偈。咁啲工作又真係几他条喎，唔怪得佢想做民警啦。
11: 前哥你讲乜嘢啫？
10: 冇冇冇冇。
12: 力哥阿田。
11: 勇哥。
10: 勇哥。
12: 记得你啊，你系阿田嘅朋友阿霍产全㗎嘛係咪？
10: 係啊係啊係啊，阿勇哥你好啊。
2: 勇啊，我啊见你同七叔七婶头先咁好倾，又攞咗啲咩料㗎嘛。
10: 勇哥啊，你哋份工好悠闲咁，倾下偈，倾下倾下，啲时间好易过啫。
12: 系啊，你知唔知啊？木洲派出所点解咁得民心咧？就系因为我哋经常同啲村民倾偈。
11: 吓，倾偈？
12: 系啊，嗱，我哋落村走访，第一件事咧就系揾佢哋倾偈。边个阿婆啲仔女唔喺身边？边个阿伯有病痛？边个同边个有心结？全部记低晒。你记唔记得啊？当年我哋两个争水源几乎打起身啊，民警过嚟调解都是同我哋以及其他村民倾偈，了解咗整件事之后呢先处理㗎。
2: 记得嗰、那个民警一坐低呢同我倾咗成个钟，佢唔系讲法律喎，而系讲道理。我话你截咗啲水，下游几十亩菜地呢冇收成，大家同饮一缸水，你何必呢？话可以帮我申请滴灌设备，节省用水又唔影响收成，咁我梗系听佢讲啦。
11: 佢即系唔但止解决问题，仲绑人翻七楼啦。
12: 嗯，冇错啊，田你讲得啱啊。木洲派出所推出咗四容四进嘅工作模式，就系将矛盾化解喺萌芽，做到咗微事不出格，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10: 哦，原来倾闲偈是你哋咁重要嘅一项工作嚟噶。
12: 系啊，
11: 勇哥啊，你就系可被感化啊？
12: 可以咁讲啦，因为我亲眼见到民警点样为民服务，不分昼夜，不计得失，只为守护一方平安。
2: 讲到为民服务，佢哋派出所嘅事迹真系一箩箩嘅，有次落大雨，有个阿婆屋企啊漏水，啲民警即刻咧去帮手搬嘢。仲有次啊，啲村民半夜发病，民警搵车送佢去医院，仲陪到天光添啊！
10: 哇，咁搏噶！
12: 系啊，我从来都未见过有一支咁接地气嘅队伍，所以我就好想成为佢哋其中一员，为村民做啲事。可惜民警嘅要求高。我而家咧都系退而求其次，做个辅警咯。
11: 勇哥啊，辅警当系警队一员，一样可以服务产民噶。
12: 咁系啊，我而家日日跟住民警去巡逻、调解、宣传，不知几充实啊！我哋为百千万工程嘅实施保驾护航啊嘛。
10: 同百千万工程有咩关系噶？
12: 关系啊大啦，全嗱，你试谂下，百千万工程要搞产业、搞建设、搞发展。如果冇平安稳定嘅社会环境，点搞啊？
2: 阿勇啊，讲得啱啊！我哋条村啊养白鸽、养对虾，如果治安唔好，边个敢嚟投资呢？仲有啊，我哋争水嗰摊嘢，如果唔系民警及时调解，可能变成村民对立，大家斗气，仲点样发展啊？
11: 我明啦。木洲派出所平到广东省县镇基层党州职，唔但只系一份荣誉，更加系百千万工程顺利实施嘅我创石。
2: 而家随处可见民警巡逻，出警速度快，办事有耐心，治安越嚟越好啦，我哋住得特别安心啊！
12: 乡村振兴需要产业，更需要平安。冇平安，乜都系空谈。我哋派出所以党建引领警务，守护一方水土。阿田、阿力哥，我唔止咧要努力去做一个正式嘅民警，我仲递交咗入党申请书，希望可以成为一名共产。
1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4: 中午12:30，
15: 穿越星海无垠，
16: 跨越山河万里。
15: FM 98.3，新会电台。
16: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7: 老博士啊，你话六亲之后咧，唔好用豉油同埋牙膏嚟搽伤口啊。咁、你用水龙头嗰啲水撞伤口又点解啊？
18: 我喺度同伤口降温啊。
17: 嗱，
18: 六亲处理咧有五字口诀。
17: 吓、啊，仲有口诀啊？
18: 冲脱浸冚耸。
17: 咩意思啊？
18: 冲咧就系用呢个流动水冲洗10到15分钟左右。冲嘅时候咧，唔好将水龙头咧直接对准烫伤部位。
17: 咁又点解啊？
18: 咁咧可以避免撞损嘅伤口啊嘛。
17: 哦，
18: 脱咧就系、是、喺水入边小心咁剥咗件衫，或者用剪刀剪开件衫，避免衫上边嘅热度咧得唔到散发而继续作用于呢个受伤嘅表面，令到受伤表面加深。
17: 哦，原来系咁解。咁你啱先话浸又点解呢？
18: 哦，浸水咯，浸就系、是、将你嗰个创伤面保持喺冷水入边浸30分钟，直至呢个创面冇痛感为止。咁轮到呢个冚啦，冚就系话咧用呢个无菌纱布啊、洁净毛巾啊覆盖保护住伤口，避免受到摩擦，减少感染。咁如果个伤口有水泡嘅话咧，就千祈唔好自己去督穿佢啊！
17: 哦，咁送咧？
18: 送就梗系送去医院啦。如果烫伤嘅面积大，就尽快将患者送去医院治疗啦。嗱、记住，冲脱浸冚送五字口诀，你记住未啊？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9: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9: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3: 罗伯妹。

0: 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啊？
1: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yeah!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回讲到济公饮饮下酒，忽然放低酒杯喺度叹气。雷鸣就问咩事，济公呢就话：天交午时呢，你两个都冇命㗎啦。个陈亮就惊咗上嚟，就求师傅搭救。济公就讲：咁係要睇下你两个命水如何囉。嗱，如果未到午时，你两个就离开咗龙游院院界，咁啊，或者可以避过呢场大难都唔定。嗰个陈亮就唔知道龙游院嘅院界喺边度喎，即刻就搵个伙计嚟问啦。原来呢个龙游院啊好大嘅，由呢度向东有60几里路，向南有70里路，向北呢有成80几里路，只有向西呢就30里路左右。个陈亮一谂，最近就是西边嘛，只有向西边行，咁先尽快离开得远界噶噃。两个人就快啲攞银两出嚟找数。哎呀，逃命要紧啊！两个人就飞快落楼，走夹唔唞就向住西方逃命。一口气就行咗20几里路，就快到远界啦。啊，嗰个雷鸣一攞就攞低喺地下度，一味唞大气。哎，我行唔喐啦，我抽筋啦！喂喂喂，兄弟，死挨都要挨埋佢啊！师傅话要过咗远界先有得救㗎嘛，而家都就快到啦。哎呀，好啦，我扶住你嚟行起啦。陈亮就扶住雷鸣嚟都行。嗰、那个雷鸣呢成200几斤重㗎嘛。陈亮昨晚一晚冇瞓，已经攰到脚软㗎啦。扶住雷鸣嚟都行，咁就梗係行得好慢㗎啦嘛。行咗一阵，抬头一睇，哎呀，已经红日当空，时交正午。见到前面有座大树林，陈亮就諗住，哎呀，不如入树林里面匿一下避一避先啦。呢度咁偏僻，离远界咁近，怕唔会出事㗎啩。两个人呢就行到入大树林里面。雷鸣一攞就攞喺地下，脚脚声就瞓着咗啦。陈亮就心神不定。

唔敢瞓，咪就坐喺旁边唞下。唞咗冇几耐啫，忽然间听到轻轻嘅脚步声，有人拨开啲树叶，慢慢行埋嚟。陈亮攞起把刀就大喝一声：边个？系我，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乾坤道士华云龙。原来呢，华云龙昨晚喺赵家楼采花不成，头壳就挨咗一瓦片，一肚气，同埋个韩秀、云飞三个翻客栈就互相埋怨。个桃花浪子韩秀就话：我都话一人是但抱个走就了事啦，偏偏你又话要执丑啊，就差步脚啫，一人都系俾你坏事。华云龙有啲火滚啦，你两个啊，正一食塞米做咁耐啲行，地形又未摸清，赵府有几多人口家丁，你又未打探清楚，就咁就去采花，你真系害死我啊！三个人嘈啊嘈啊，就几乎打上嚟，就不欢而散，各走各路。华云龙呢，一吐气就离开龙游院，佢啊仲惊住济公嚟捉佢噶嘛。諗住呢行西边条路呢就最快啦，故此呢佢亦向住西边行，行到树林旁边啊，佢有啲攰呀，所以咪唞唞喽。一入到去见到陈亮坐到，雷鸣就瞓喺度，华云龙就嗌咗声：咦，点解你两个会喺呢度嘅？陈亮呢吓到成个跳起身，支支吾吾係话：华大哥，怎么你仲唔愿走高飞啊？个和尚仲搵緊你㗎。华云龙听到咁讲，就啱啱想离开。啊，个雷鸣醒咗嘛。佢碌大双眼望一望华云龙。华大哥，恭喜恭喜啊。华云龙就成个愕然：嘿，我而家走投无路，你仲讲乜恭喜喎？嘿，你仲话走投无路？昨晚仲咁风流去赵家楼采花咧，恭喜你啊，恭喜你采花行桃花运咧。华云龙一听当堂醒悟，哦，唔怪得啦，昨晚用瓦片掟我嘅人，我追出嚟嗰阵远远望佢身材高大，唔通就系雷鸣？喺前院大声嗌捉贼嗰个，我把声就有啲似陈亮啦。哦，原来佢两个拆我台害我。知话云龙个人是十分阴险㗎嘛。佢不动声色就问：喂，雷鸣，你点知我去赵家楼啊？哼，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亲眼睇见㗎嘛。啊，你仲想唔应啊？话云龙一听，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哼，原来是你两个小人想害我。雷鸣就一手拿起刀跳起身，指住华云龙就闹啦：你先至是无耻小人啊！你啊，你败坏晒我哋江湖好汉嘅名声，你奸淫妇女，仲有面目见呢班兄弟嘅？今日我要杀咗你！讲完就举刀劈过嚟啦。华云龙亦都举刀相迎，乒乒乓乓打咗几个回合。雷鸣就边度系华云龙对手噶？打两下就已经满头大汗。陈亮就快啲拔出宝刀一架，架开两个人：喂喂喂喂，你两个听我讲先，都系自己兄弟，自相残杀，岂不被人耻笑？好啦好啦，咪打住咪打住。雷鸣呢嗰阵啊透咗阵，啊冇咁索气啦嘛，又是举刀斩过嚟，啊又打咗几个回合。气喘如牛，体白唔够打啦。陈亮又用刀一架架住：华大哥，你听我讲，我哋三个就一场结拜兄弟，咁你两个打起上嚟，系呀，你叫我帮边个好呢？华大哥啊，你仲系快啲离开此地好啦。嗰雷鸣呢，啊趁机又唞咗一阵，又是攞刀扑过嚟啦。又打得几个回合，又是顶唔住啦。眼睇住华云龙嗰把刀已经劈到头壳顶，陈亮又用刀架住：喂喂喂，华大哥，你手下留情，
话晒你系大哥啊，你总要容让三分㗎嘛。俗语都有讲，异性有情非异性，同胞无异往同胞。一场兄弟，话大哥啊，你唔好打住啦。嗰、那个雷鸣呢，又趁机唞咗一阵，佢又走返转头又打过，呢回就话云龙发火啦。

嚟，点知个华云龙走咗一阵，突然间一转身大喝一声：看镖！咦一声，一支飞镖就打过嚟，雷鸣闪身一避，哎呀，边度仲避得到啊？一口飞镖就打正心口度，雷鸣就成个扑喺地下度，当堂半边身麻晒，喐都唔识喐。陈良喺后面追到上嚟，华云龙已经不知去向，陈良就快啲过嚟扶起雷鸣。喂喂喂，兄弟你点啊？唉，嗰华云龙心狠手辣，佢嗰支系毒镖嚟噶。哎呀，我而家已经半身麻晒，最多两三个时辰一定冇命噶啦。你快啲翻去揾杨大哥，如果你念在兄弟之情，你啊即刻去话俾杨明大哥听，你话华云龙用毒镖打我。你求阿杨大哥念在兄弟之情，叫佢发绿林帖，通知各路绿林好汉布下四网阵，捉拿呢个败坏门风嘅华云龙翻嚟。到时啊，到时你劏咗华云龙嘅，将佢心肝摆在我灵前拜祭，就算你个一场兄弟义气啊！陈亮一听真系心如刀割，眼泪直流。陈亮就知道㗎嘛，华云龙嘅功夫十分厉害嘅。佢喺凤凰岭嗰阵呢，又跟个威震四海杨明学咗三年。嗰阵啊，华云龙啊装成十分听话，改邪归正，就氹到个杨明信晒佢。就将个手飞镖绝技教咗俾佢，所以华云龙个飞镖百发百中，而且呢，杨明呢种飞镖咧系有毒嘅，系用36种毒药、18味草药炼成，一打中人，只要一见血就必死无疑，无药可解嘅。杨明呢就曾经再三嘱咐华云龙。呢种毒镖只有万不得已嘅时候先能够用嚟杀人。啊，点估到个华云龙咁狠心，故意诈败引雷鸣追嚟，一毒镖就想杀死雷鸣啊！而家陈亮见到雷鸣身上已经出血啦，知道呢户就必死无疑，净系住伤心。点知道个华云龙，佢头先用毒镖打咗雷鸣之后，佢并冇走咗去嘛，只系匿埋喺大树后边嚟到齁到实。雷鸣头先讲嘅说话呢，佢句句都听晒。华云龙就一咬牙，哼，无毒不丈夫，斩草要除根。如果唔系就后患无穷，横早都杀咗个啦，连陈亮杀埋孙。华云龙就轻手轻脚嚟到陈亮后边，突然间一飞镖就打落陈亮嘅背脊度，陈亮啊成身发麻，一攣就攣低卧，高头一睇，见到华云龙企喺后边，陈亮抬头大叫三声：好，好，好！华云龙，你做得好啊，好啊！你成全咗我陈亮，江湖上。边个唔知道我同雷鸣系同生死共患难嘅兄弟啊？今日你杀雷鸣，我不能救朋友，死埋一齐就更好。黄泉之下，我两个有判啊！讲完就药性发作，随地咁点。华云龙见得咁，就攞住刀对住陈亮讲。好啦好啦，算我哋一场结拜兄弟，我亦唔忍心见你两个死得咁辛苦啊！我嚟送你哋两个上西天睇啦。讲完举起刀就要斩落嚟，忽然间听见后面有人大喝一声：华贤弟，做咩杀人啊？华云龙大吃一惊，拧转头一睇，
只

0: 见一员好汉飞跑过嚟，呢、这个人生得身高八尺，气宇轩昂，面如满月，眉分白彩，目似朗星，三绺长须飘洒胸前，背上插着把宝刀，手上攞住个包袱，身穿蓝色箭袖袍，腰间束一条黑色嘅丝带，脚穿薄底快靴，此人不是别个，正是威震八方杨明。诶，杨明点解忽然间会嚟到呢度呢？本来佢已经名成利就，喺凤凰岭开咗间大镖局，有钱有势，有乜嘢事佢都系叫手下去做啫。点解依家单人匹马离乡别井嚟到龙游县呢？原来呢，花云龙啊，佢有个结拜兄弟叫做张永，外号就叫做黑风鬼。呢、这个黑风鬼张永呢，亦系四川人嚟嘅，约莫二十零岁仔，生得一貌堂堂，个人亦非常有本事嘅。有一日，张荣呢就去到凤凰岭杨明屋企去搵华云龙。杨明就话俾佢听，华云龙去咗临安，大概要三几个月先至翻嚟。嗰阵呢，因为天色已晚，杨明就好心留呢个黑风鬼张荣喺屋企住一晚，仲摆酒席嚟接待佢。见到个张荣就一表人才，谈吐得体，哈，两个人就倾得好投机呗。个威震四海杨明呢个人呢，就最好客嘅。佢见到张荣系华云龙嘅结拜兄弟，又一表人才，就干脆留呢个张荣喺屋企住啦嘛，叫张荣住三两个月，等华云龙翻嚟。咁张荣呢就从此就住喺杨明屋企啦，得闲就去镖局度帮下手，一住就住咗两个几月。张荣呢就十分感激啦，一定要同杨明结拜为兄弟。嗰、那个杨明因为唔知道张荣嘅底子噶嘛，就一味推搪，不必啦，你同华兄弟系结拜兄弟。我哋都系兄弟一样嘅啫，免啊免啊！知个张荣就死都唔肯一味一上翳，杨明一时心软，就真系受咗佢几下叩头，就认咗张荣就结拜兄弟。那个张荣做事亦都好勤快，又肯学嘢，杨明心中咧亦都几欢喜佢嘛。点知张荣咧忽然间得个病。咁啊，杨明呢就请咗好多名医嚟医治，杨夫人呢亦不时嚟到帮手煮下药啊，照顾下佢。杨明嗰位夫人啊，系一位出名嘅美人嚟嘅，生得容貌出众，个人又十分贤惠，成三十岁人啦，望落去呢好似二十岁左右嘅啫。只因为张荣同埋呢个杨明结拜兄弟啊嘛。故此呢，夫人呢亦冇当张荣系外人。点知呢个黑风鬼张荣呢，佢同华云龙原来一路货色嚟嘅。见到杨夫人生得咁靓啊，佢居然起咗邪念。又见到杨夫人咁好心机照顾自己养病。张荣就时不时讲埋啲唔三唔四嘅说话嚟到挑逗啦嘛。嗰位杨夫人因为怕得罪丈夫个朋友，就诈地听唔见就冇理佢。知嗰个张荣呢就谂错格啦，以为人家对自己有心，越嚟就越放肆。欲知后事如何，就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4: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1: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8: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9: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4: 7月29日，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科工商务局、江门市新会区餐饮服务行业协会组织召开餐饮行业预付式消费规范经营行政指导培训会议，进一步规范餐饮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秩序，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培训班上，区科工商务局通报全区餐饮行业预付式消费存在的重点风险隐患，对企业单用途预付卡的使用提出明确要求。一是按期完成备案，做到应备尽备；二是严守资金监管，落实专户存管；三是按时报送业务报表，确保数据真实。接下来，新会区市场监管局将联合区科工商务局持续紧盯餐饮预付式消费突出乱象，常态化开展行政指导与监督检查，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营造安全、公平、放心的消费环境。近日，第二届粤韵侨都江门曲艺达人选拔赛决赛在江门市文化馆剧场举行，我区揽获表演类少年组一等奖及三等奖、青年组三等奖、中老年组二等奖、原创类三等奖等多个奖项。粤韵侨都江门曲艺达人选拔赛是江门市两年一届的曲艺盛事，本次比赛取得的成绩充分展示了我区深厚的群众曲艺基础以及年轻曲艺人才培育成效。30日，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中国作协30日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智利外交部与委内瑞拉外交部30日发布联合声明，双方同意恢复领事关系，这是两国全面恢复双边关系的第一步，旨在为居住在对方国家的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和服务。
3: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一方水土育一方佳果，南安葡萄桥都好密，木洲镇南安村立足水乡玉土，践行生态种植，一串串鲜甜巨峰葡萄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传递水乡清甜之味。本期生活优品走进木洲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对话负责人谭振森，探寻种植匠心，解锁乡村振兴故事。锁定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一同品尝时令鲜果南安巨峰葡萄。
6: 其实揀巨峰葡萄呢，唔一定要揀好大串嗰啲话，斤两两斤重嗰啲呢唔等于好食，一斤左右嘅嗰啲就适中囉。睇佢颜色啊、均匀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靓囉。再加上呢，唔一定要揀全黑㗎大粒嘅嗰种，可能你买到嘅系外运嘅嗰种葡萄嚟㗎咋。
5: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29日11点到12点，8月1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2日14点到15点。

0: 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嗯、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两万几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八千万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5: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6: 嗯，点解咁讲嘅？
5: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浸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6: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5: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6: 咁、真系宜居宜业宜有啦。
5: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的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

时间嚟到晏昼嘅1:07，今日亦都有钟仔替班加点娱乐同大家见面，带嚟第一首歌，陈卓妍《仍在》。

0: 早晨，早晨。
1: 时间嚟到我哋晏昼嘅1:11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嚟到我哋嘅家电娱乐啦，咁啊，继续替班啦。点解会讲早晨咧？咁啊，梗系想大家有一个神清气爽嘅一个心态啦。咁啊，今日嘅天气方面，咁啊，大家都注意到啦，咁啊，都系较为之吓，咁啊，多少少嘅雨水啦。咁啊，朝头早就已经系有啲湿滴滴嘅感觉啦。咁啊，再嚟同大家嚟关注翻我哋身边嘅资讯啦。咁啊，烟典啦，94岁嘅老气骨啦，阿修哥胡枫啦。咁啊，早前都系被问到啦，咁啊，阿四哥啦，咪离世一事啦。当时佢嘅屋企人都系回应就讲到啊，咁啊，修哥嘅身体啊争少少啦，咁啊，情况咧亦都系令人堪忧啊。咁啊，咩回事咧？咁啊，三十方面啦，咁佢新抱阿 JoJo 啦，咁亦都系同一齐拍呢一个视频。就讲到啦，咁啊，修哥早前系因为呢个急性嘅胆管炎，胆石咧就堵塞咗自己啊，即系意思就系佢粒胆石跌咗落个胆管嗰度，咁啊惊污染咗啲血啊，系啦，啊咁啊病情危殆，咁啊送医之后咧，咁啊就医生都讲喺鬼门关度咧行咗4日啦，啊，咁啊医之后咧，咁啊。对外咧都系宣称就话系啦，感染咗一啲病毒吓，咁啊唔好俾佢出门啦。实际上咧，其实佢系非常之凶险嘅一个胆管炎啊，送往咗呢个 ICU 前后昏迷咗4日，咁呼吸状况好差，必须要插喉添啊。咁啊都大胆表示啦，咁啊喺鬼门关行咗一转就话佢福大命大，教几岁人啦都啊。咁啊胆管炎都系引发呢个并发症，咁啊细菌亦都系着血嚟嘅啦，可能会造成呢个败血症，足以危及生命。好彩嘅系啊，修哥亦都系及时咁样啦，咁啊得到救治。阿修哥都话啦，啊回忆苏醒翻，一擘开眼，周围环境好陌生，问医生问佢咩病，佢都。虽然讲得清楚，但系个过程好难受。佢话手脚都俾人固定住，防止佢搲自己块面啦，亦都唔可以啊乱掂呢个心口啦，同埋呼吸导管。咁啊，就算系好煎熬啦，但系咧呢个医护人员亦都系好悉心咁样去对修哥去进行呢一个治疗。

咁佢就話啦，咁啊各位護士對佢嚟講都好好嘅，用心調理身體。佢有時候咧差啲就摸到隻手。佢話點解隻手咁凍嘅？因為對方話咧啱洗完手。咁其實咧佢就即係發開口夢咁講啦嘛，但係都由此而感受到咧啊醫生同埋護士嘅一個熱誠。咁啊，希望阿修哥啦，咁啊可以慢慢康復啦。咁啊，畢竟嚇。有啲朋友就講啦，哇！之前睇佢嗰個九五至尊嘅演唱會，都好似喺度同啲觀眾喺度道別嘅，都有啲叫做傷感嘅感覺。咁亦都有朋友都講到啦，咁啊，今年好多娛樂圈嘅老戲骨啦，或者老前輩都走咗啦，咁啊，好在啊，修哥啊，福大命大，希望佢多啲保重身體。啊，咁啊，醫生都話佢嚇福大命大，好好休息。咁亦都係祝願修哥啦，咁啊，可以早日康復。咁啊，再次喺大人幕嗰度啦，同我哋見面。咁啊，唔好咁粗魯啦，耐唔耐見一次好啦。畢竟嚇佢長命啊，佢健康，亦都係我哋觀眾嘅福分啦。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3: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2: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10: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9: 唉，成哥，你啲富贵竹啊，拉开啦！
10: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9: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10: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9: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便便即系翘晒毛啦。
10: 吓、啊！
9: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9: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冇订你，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夏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15: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

0: 星你都1:28咁啊，喺报时之前啦，咪都同大家嚟关注翻一则嘅消息啦。TVB 嘅艺人啦，方少聪，即系我哋俗称啊，叫佢做奶仔嗰位演员啦。咁就例如特技人啦、坚尼地爱坚尼地啊、食脑丧 B 等嘅剧集当中，形象好入屋啊，咁亦都喺特技人当中咧，真身上演火烧人嘅专业表现系好深入人心嘅，亦都系喺呢个铁胆当中啦，饰演一个叫做法温嘅角色，并且喺白色墙入边咧饰演精神病患者啊，咁亦都系获得大家嘅一致认可。咁啊睇翻啦，咁喺早几日啦，咁亦都系迎嚟咗39岁嘅生日，同时喺自己嘅社交平台方面啦，嗰都系讲。宣布自己离巢，结束同 TVB 长达17年嘅一个宾主关系嘅。咁佢都留言到，佢就话啦，39岁生日，顺便讲下近况啦。离开咗工作17年嘅 TVB 啦，22岁入行嘅奶仔，转眼亦都系变咗39岁嘅奶佬啦。短短几句，亦都系道尽咗时光嘅飞逝。咁亦都希望啦，奶仔咧可以喺以后嘅每个平台当中发光发亮啦，做出自己嘅最好角色，以及是最发光发亮的精彩人生。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1:30，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识饮陈皮，疾病远离你，学识陈皮嘅搭配技巧，可以健脾疏肝理气，去湿化痰，细路仔百病不侵。陈皮理气药，凡系以梳理气机为主要作用，治疗气滞或者气逆症的药物称之为理气药，又名行气药。陈皮可以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尤其是脾胃虚弱的细路，中焦总是有一些痰湿浊气存在。陈皮就是常用的一味中药，它味苦、辛、性温，归脾、肺经，经常用于脘腹胀满、食少吐泻、咳嗽痰多。今日同你介绍陈皮加茯苓的搭配，这个搭配适用于脾虚食少、咳嗽痰多、不思饮食、脘腹胀满的人群。陈皮燥湿化痰，理气健脾，茯苓健脾利水渗湿，去湿方面他们是最佳拍档。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啊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的，是给我得不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好啊好啊好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0: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2: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2: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10: 增强防溺意识。

0: 炉安全防线。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

先嚟到1:39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关注翻我哋 TVB 方面嘅相关资讯，真系好多人离炒啊！喂 ，TVB 近期咧都系明显减少剧集嘅拍摄，对于艺人嚟讲，意味住工作亦都系减少，收入都减少，所以都有唔少嘅艺人咧喺约满之后就选择离炒啦。而睇翻啦，咁啊，寻日咧亦都有一位艺人宣布离巢，就系现年38岁嘅 TVB 花旦朱晨礼，结束同 TVB 长达15年嘅合作。咁朱晨礼咧，亦都系一年嘅港姐冠军啦。入行之后咧，亦都系一度力捧受到，咁更凭借住《超时空男神》夺得最佳女配角。咁近两年咧，亦都有呢个《反黑英雄》啦，又系发展啦，大家都睇到啦，好似备受冷落。咁我记得发文嘅时候，亦都系衷心感激啦 TVB。咁啊，又系乐小姐啦，同埋多位嘅监制，亦都缅怀啊离世嘅监制梁才远啊。咁啊，佢都系回忆翻自己啦，啱拍《名门望族》嘅时候啦，手足无措，之后参演《冲上云霄》啦，《超时空男神》等等嘅唔同嘅剧集啦，都系不断咁样去磨练自己嘅技艺。佢就话啦 ，TVB 俾咗自己好多嘅机会，都系令观众咧认识到自己。咁亦都好多谢唔同嘅长辈啦，又系唔同嘅人士啦，俾予佢拍唔同剧集嘅机会。咁亦都系大赞啦，咁啊大家啦相处都系好融洽嘅，咁啊无论系编剧啦、监制啦，对于剧集亦都系把关十分之严谨，自己可以参加大将员一套戏咧，都系获益良多，受益匪浅啊！亦都好多谢啦电视台嘅一个培养啦，以及所有合作过嘅人员，片场嘅点滴都系佢自己嘅珍贵回忆。咁未来嘅时候咧，佢就讲咗啦，离开唔系永别，只不过人生艺术道路嘅一个转向新篇章。TVB 永远都系佢寻梦嘅起点，同各位嘅前辈又系监制咧都结下嘅情谊，从未褪色。如果以后继续有缘分嘅，亦都希望再度相遇。咁啊，最最后亦都系送上祝福啦，咪希望啦，旧地安好，双人咧系顺利，后会有期。唔知大家点睇咧？吓咁啊，朱晨礼啲人都话啦，好多听众留言都讲到，咁佢就话：哎呀，好耐冇睇佢做戏啦，可惜啦。其实佢个样都好有辨识度。以前我成日觉得佢有啲似陈法拉，唔知大家觉得系咪咧？吓咁啊！睇起身嘅样子真系几好睇嘅，当年夺冠亦都系好优秀，但系 TVB 始终都系内地啦，即系都会有少少人都觉得，诶唔系我点睇 TVB 啲剧啦，演技啦其实都算唔错，加上佢啦，自己嘅一个支持自己嘅一个高层都走咗啦，咁佢站队嘅位置系处于弱势，咁啊最新嘅剧集啦，亦都系重案解密当中嘅一个角色，咁啊并非系主角，咁有啲朋友就讲到啦。艺员一旦获奖就被投闲自散，都唔知 TVB 做乜嘢系嘛？咁啊，就例如喺依家嘅《非分之罪》当中，《恐怖情人》入边嘅灵媒萧子瑶嘅扮演者余思婷啦，咁啊，其实咧都系好似有俾人有少少嘅游离状态。咁啊，好多朋友都话啦，永远都支持啊猪猪啊，希望佢可以越做越好，有更多好睇嘅作品呈现喺我哋观众嘅视野当中啦。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们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喂兄弟，捉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道，你每捉一口我就偷得

0: 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噃？
0: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春上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

0: 即系你都晏昼嘅1:16咁啊，差唔多啦，咁啊，同大家介绍多条消息啦，咁啊就又要听翻我哋嘅正点报时啦。咁啊，关注翻啦，咁啊近排嚟讲吓，咁啊一个预付式消费，咁啊餐饮行业亦都系有所行动啦。咁啊，生活区亦都系喺29号方面啦，咁啊同大家开咗场会嘅，咁啊都系防范呢一个预付卡经营啊走佬啦，以及退费难等等嘅特殊风险，压实经营者嘅主体责任。切实去维护翻广大消费者嘅合法权益。咁啊，睇翻呢一个市场交通管理总局咧，亦都系联合科工商务局，以及系餐饮服务行业协会组织咗开展咗呢个行业行政指导培训会议。咁啊，讲到嘅其中就系啦，首先要按期完成备案，做到应备尽备。咁啊，所有嘅发行嘅商户预付卡嘅一个餐饮企业咧，都需要对呢个企业嘅类型啦，区分呢一个层级备案。咁喺开卡发展业务嘅30日内啦，将呢一个备案嘅资料交俾呢一个对应嘅部门，并且啦，咁啊登记呢个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上面啦，去完成呢个备案，杜绝呢个发卡不备案。咁啊，第二就系啦，严守呢一个资金监管，咁啊落实啦专户存储啊，咁啊集团发卡啦、品牌发卡啦，以及系一啲规模方面嘅发卡，每个季度咧结束后嘅20工作日内咧，就要上报呢个季度嘅单卡用途业务情况。咁啊，规模发卡企业15个工作日内咧就要完成呢一个季报。咁啊，其他嘅发卡企业咧就要喺每年嘅1月31日前就交上一年嘅一个业务报告，如实填写呢一个发卡嘅规模啦、预收资金额情况啦、核心信息啦，杜绝呢个迟报、瞒报以及系错报嘅。咁啊，希望啦，咁啊，咁多位嘅商户啦，亦都可以啦，系坚守翻呢个行业嘅初心吓。咁啊，其中啊，咁喺今次嘅活动当中，亦都系清晰列明咗啦，餐饮经营者嘅一个法定责任，明确咗各类嘅违法行为同埋对应嘅一个法律后果。咁啊，第一就系重点解读咗呢个预付卡嘅一个充值限额啦，以及系呢个资金管理。退費規則啊，禁止呢個霸王條款等等嘅硬性要求，引導企業對標自查自糾。第二就係規範呢個預付卡嘅發行啦，以及係協議簽訂啦、預收資金管控，以及係呢個售後經費退還嘅一個全流程。咁啊，清理啦、既不退款、最終解釋權歸本店等等嘅唔公平嘅一個格式條款。咁啊，從源頭上啦，去化解我哋消費者嘅一個糾紛嘅。咁啊，跟住嚟啦，咁啊，相關部門咧都持續會盯緊我哋嘅餐飲預付式消費嘅突出現象，常態化咁樣去開展行政指導同埋監督檢查，快速妥善咁樣去處置好我哋嘅預付卡相關嘅消費爭議，不斷咁樣去規範我哋嘅市場經營秩序啦，咁全力去守護我哋人民群眾嘅財產安全，營造安全、公平、放心嘅消費環境。希望啦，咁啊，重拾翻消費者嘅信心啊，咁啊，如果係要充值嘅，想攞優惠嘅，就唔好充咁多啦，充少少去飲茶就 OK 嘅啦，食飯就 OK 嘅啦，千祈唔好貪小便宜啊！咁啊，畢竟啊，貪字就得個盤，以為執咗粒芝麻，其實好可能你係跌咗一隻大西瓜。
1: 新會電台敬請各位對時，
2: 下週2点，
3: 唱響新會。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3: ，FM 98.3，新会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6: 7月29日，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科工商务局、江门市新会区餐饮服务行业协会组织召开餐饮行业预付式消费规范经营行政指导培训会议，进一步规范餐饮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秩序，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培训班上，区科工商务局通报全区餐饮行业预付式消费存在的重点风险隐患，对企业单用途预付卡的使用提出明确要求。一是按期完成备案，做到应备尽备；二是严守资金监管，落实专户存管；三是按时报送业务报表，确保数据真实。 接下来，新会区市场监管局将联合区科工商务局持续紧盯餐饮预付式消费突出乱象，常态化开展行政指导与监督检查，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营造安全、公平、放心的消费环境。近日，第二届粤韵侨都江门曲艺达人选拔赛决赛在江门市文化馆剧场举行，我区揽获表演类少年组一等奖及三等奖、青年组三等奖、中老年组二等奖、原创类三等奖等多个奖项。粤韵侨都江门曲艺达人选拔赛是江门市两年一届的曲艺盛事，本次比赛取得的成绩充分展示了我区深厚的群众曲艺基础以及年轻曲艺人才培育成效。30日，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中国作协30日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智利外交部与委内瑞拉外交部30日发布联合声明，双方同意恢复领事关系，这是两国全面恢复双边关系的第一步，旨在为居住在对方国家的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和服务。
5: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0: 晏昼2:02，继续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我区今日都系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有暴雨降雨过程。展望8月1日到6日方面，雷雨仍旧都系较为频繁，雨势较大。未来一个星期降雨较为频繁，大家一定要注意翻防雨、强降雨及其引发起嘅次生灾害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系藏喺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噶。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唔单止耗电，仲可能引起线路过载。记得养成人走电断嘅习惯，插座旁边唔好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唔可以碰开关，呢一啲小事都系安全嘅第一道防线。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唔好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系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千祈唔好强行合闸，发现电线裸露而未异响，立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哋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嘅唔单止系一个家，更加系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嘅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
1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1: 小心金，
1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13: 金博士啊，
14: 嗯，
13: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
14: 咯。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13: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14: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喺全国高质量发展8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 远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3: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14: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11: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5: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5: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5: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6: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射到2:12啦，唔知大家系咪啱瞓起？我哋嘅晏教咧，同大家继续关注翻我哋嘅身边资讯啦。咁啊，前 TVB 小生咧亦都系回归拍戏啊，自己就话：哎呀，我觉得有啲唔系好舒服啊。点解啊？因为咧惊俾人话啲戏屎啊。咁亦都系揭开咗当年咧自己系转行做生意嘅真相。42岁前 TVB 小生蔡其骏啊，咁啊喺2014年离巢之后咧，都去内地发展，之后开咗呢个米线铺啦、火锅店啦，咁啊最终啊陆续倒闭，咁啊仲主动讲出嚟蚀咗几百万啊，咁啊被网友称作为执笠界 KOL 倒闭横行。但系啊蔡其骏咧都唔肯放弃嘅，屡败啊屡战，近几年就喺度买啲咩补品啊之类啊，做成咗新公司。带领咗一大班啦，前香港艺人一齐啦去直播赚钱。咁啊，近日咧，亦都系现身内地短剧《失忆大师》嘅开镜仪式，同阿麦玲玲咧搭档拍短剧。咁啊，蔡其骏入行已经超过20年啦。咁啊，坦言啦，每次拍戏都会攞到剧本，都特别紧张。佢话今次呢部短剧咧，系佢老婆帮佢接低落嚟，开拍前一日自己先收到剧本。咁啊，只可以啊通宵睇剧本。咁啊，真系有啲唔系好靠谱啊。你老婆帮你接翻嚟就会同你讲：，老公啊，听日拍戏啦，今日睇剧本啦，咁样唔系几好啊嘛。咁啊，成套剧啦，咁佢就话啦，都要睇晒，完全理解角色，记熟台词，第二日就要开拍啦。佢仲感慨啦，岁月不饶人，依家记忆力真系大不如前啦。年纪大咗，记性差咗。谂翻以前 TVB 嘅时候啦，咁大沓剧本啦，佢话啊，自己都唔知自己点解可以全部背得晒落嚟。咁啊，讲起当年毅然离开演艺圈，转头经商，佢就讲到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自己对自己嘅演技冇咩信心啊，就觉得啦，咁自己嘅演技普普通通，所以转行做生意啦，仲自嘲啦。我转行之后咧，认识佢嘅人反而比喺娱乐圈嘅时候认识佢嘅人更加之多。咁啊，除此之外，佢亦都毫不避讳啦，咁啊讲自己啦，其实好讨厌咧演员被动等待工作嘅模式，仲话啦，引用圈内边一句老说话，就话拍戏10年，等待9年，一集戏份出镜得10几秒，自己就要化好个妆等几粒钟。佢坦言啦，非常之唔中意咁样一直俾人等住开工嘅状态。佢话中意自己嘅人生自己掌握，唔中意时间俾人安排。佢就话啦，一直都系将自己嘅身份看作系艺人同埋演员，从来都唔敬畏自己系咩明星啊。而今次重新拍戏啦，佢都笑住话啦，系为咗满足观众嘅期待。好多观众想睇佢演戏，为咗大家，佢亦都讲到呕出嚟拍个戏赚个兼职，都好多谢啦，大家愿意嚟睇佢呢一个过气艺人嘅表演。咁我觉得其实都唔系话过唔过气嘅，你自己肯去做系嘛，大家又中意，咁其实就已经系一举两得。有呢个报道发出嚟之后咧，好多网友都话啦：啊，蔡其骏啦，依家咁多年之后都 keep 得咁好，啊样冇咩变，依旧都系咁靓仔。咁啊，以前啲人就话啦：喂，以前睇同事三分亲，仲记唔记得呢套电视剧啊？咁啊嘅时候啦，咁啊都系好 cool 佢同阿 YoYo 呢对 CP。咁佢就话啦：哎呀，咁啊就亦都系令到好多人都觉得，系咯。同时睇翻呢一个消息之后咧，都觉得梦回当年啊。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8: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1: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0: 好啦，咁啊，继续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咁啊，同大家继续讲讲啦，咁啊，69岁 TVB 资深男星都系澄清退休传闻，片场拍片回应就话啦，哎，继续要养家，仲未退休，哇，69岁仲继续拍戏，讲紧嘅系张国强 KK 啊，咁啊喺2024年咧同 TVB 合约到期咧，都系选择咗外出外闯啊，咁你24年嘅时候佢都哇67岁先话唔做吓，咁啊，可能好多朋友都话67岁都早已经退休几年啦。咁啊，近期啦，咁啊，张国强都系将呢个事业咧逐步咁转翻翻嚟内地市场，唔知大家点睇咧？咁啊，阵间我哋翻嚟咧，再同大家去慢慢讲讲啦。K K 佢嘅一个演艺生涯究竟系点样嘅一条路子，同埋佢依家准备有一啲乜嘢嘅新发展？阵间翻嚟慢慢讲。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强哥，满面春风感，遇到什么好事啊？
3: 今年工厂需扩大生产，买更多的材料。

0: 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0: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要怎样处理呢？今日我们一起来谈一谈。2025年8月，新会区水利局水政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反映某林场因为采伐林木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水库、环山引水渠被滑玻璃土损坏。经调查，当事人在采伐过程中采取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水土流失，破坏水利设施。该行为违反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22条第一款的规定，林木采伐应当采用合理方式，严格控制街伐，对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等防护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并在采伐后及时更新造林。同时根据第52条的规定，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处每平方米2蚊以上10蚊以下的罚款。因此新会区水利局对上述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责令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并且作出相应处罚。在这里温馨提醒，在林区从事采伐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在采伐作业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规范采伐作业行为，减少对山体表土的扰动，保护生态环境。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水利局提供。
8: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9: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8: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9: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10: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9: 边姐嚟睇下啦！
10: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8: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9: 全哥咁样啊！
8: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9: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8: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1: 大人陪护不能少，
1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1: 陌生水域不可靠，
1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1: 安全嘱托别忘掉。
13: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搭上983，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手心情。
1: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我继续翻嚟加点娱乐啦，同大家嚟关注翻嗰个回家之开心速递越嚟越接近尾声嘅八卦越嚟越多啦。咁啊，关于双大 CP 嘅瓜亦都系流出。双大指嘅系龙家大小姐龙历年，即系林淑敏啦，又系滕丽明饰演嘅洪家大小姐洪尚善嘅。系啦，咁啊，大家都知喺戏入边啦，佢哋就系不和啦。咁啊，喺戏外咧，佢哋和唔和嘅咧吓？咁啊，两个角色嘅性格都好火爆，做嘢干练爽朗，做人更加系强势有个性，所以佢哋两个成日都系火星撞地球，斗叻斗嘴斗生又斗死，大家都睇到咧就好爽嘅。咁啊，佢哋一般都系斗到最后都会打咗一个相对励志嘅结果。咁啊，唔少人都好中意呢一对嘅双大 CP 啊。咁啊，最近亦都有传闻就话啦，喂，林淑敏同埋邓丽明私下不和，港媒爆料就话啦，爱回家杀青之后，邓丽明甚至喺社交媒体上取关咗。大小姐咁、有人问起阿滕啦，咁啊取关原因啊，滕丽明就一面不为而言，话喂自己冇留意，咁啊更加戏剧性一幕啦，咁啊喺最近嘅采访当中啦，咁啊滕丽明都公开话自己以后冇得同林淑敏斗嘴，绝对系会唔舍得嘅。当林淑敏话同阿滕咧以后有机会合作嘅时候咧，阿滕咧直接系拧转身吓，黑面嘅滕丽明，陪笑嘅林淑敏，中间夹住一个尴尬嘅吕慧仪呢个。画面睇起身就真系好微妙啊！咁啊，有网友就话啦，咁啊呢一幕堪比当年 TVB 颁奖典礼杨善瑶黑面啊，兼且批憎胡定欣同埋徐子珊麦倾嘅场面啊，唔知系咪真系？有那么一啲嘅争崩头咧，咁啊已经系离巢嘅细龙生郑世豪就最近发文，剧中提及到爸爸嘅人就话要小心啊吓，遇到呢个假到黐线嘅人，佢话爸爸我冇心恋战啦吓，咁啊你交俾你所有嘢得啦，千祈唔好俾一啲不停扮好人包装自己嘅人，咁啊呃到你。咁啊因为啊林淑敏曾经系泄露过郑世豪离巢嘅消息，所以两人咧亦都有过牙齿印嘅。咁所以网友都系猜测紧，谢世豪所指假到黐线嘅人系唔系就系佢戏中嘅大家姐龙历年呢？咁大家都知道啦，滕丽明性格出名啊，性格直率啊，咁有咗谢世豪呢一波嘅暗示，好多网友都开始调侃啊，睇嚟林淑敏无论戏外戏内咧，同人相处都唔系几好。咁曾经好鍾意嘅双大 CP 喺观众眼中合作嘅时候全力以赴，咁啊鱼嘅时候又同甘共苦，其实发展到依家如今嘅呢个地步吓、就算喺翻呢一个幕后花絮都有镜头影到两个人相亲相爱锡怀面珠墩啊，咁究竟九年嘅合作系伪装定系为咗最后一波嘅流量炒一炒呢？我回家大结局嘅时候，两人合作停止就无需要再扮姊妹情深啦，直接黑晒面，大家其实睇落去会唔会又觉得有少少嘅唏嘘呢？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3: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5: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先嚟到2:56，同大家关注一则天气方面嘅消息。目前我区降雨减弱，生活区气象台都系喺今日晏昼嘅2:45解除生活区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咁同时都系喺稍后嘅3分钟下，咁啊2:48亦都解除咗生活区嘅暴雨预警信号，请大家识知。咁但系虽然系暴雨预警信号啦，以及系我哋嘅雷雨大风预警信号系解除咗，但系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外出行驶开车嘅朋友都仲系要做好12分准备，去小心驾驶，咁啊慎防呢一个次生灾害啦，以及系雷雨大风对我哋可能会造成嘅次生灾害。好啦，咁啊陪伴咗大家2小时啦，亦都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我哋下期有机会再见啦，拜拜。Love dance. No.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5: 七月二十九日，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科工商务局、江门市新会区餐饮服务行业协会组织召开餐饮行业预付式消费规范经营行政指导培训会议，进一步规范餐饮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秩序，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培训班上，区科工商务局通报全区餐饮行业预付式消费存在的重点风险隐患，对企业单用途预付卡的使用提出明确要求。一是按期完成备案，做到应备尽备；二是严守资金监管，落实专户存管；三是按时报送业务报表，确保数据真实。接下来，新会区市场监管局将联合区科工商务局持续紧盯餐饮预付式消费突出乱象，常态化开展行政指导与监督检查，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营造安全、公平、放心的消费环境。近日，第二届粤韵桥都江门曲艺达人选拔赛决赛在江门市文化馆剧场举行。我区揽获表演类少年组一等奖及三等奖、青年组三等奖、中老年组二等奖、原创类三等奖等多个奖项。粤韵桥都江门曲艺达人选拔赛是江门市两年一届的曲艺盛事，本次比赛取得的成绩充分展示了我区深厚的群众曲艺基础以及年轻曲艺人才培育成效。三十日，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十五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中国作协三十日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智利外交部与委内瑞拉外交部三十日发布联合声明，双方同意恢复领事关系，这是两国全面恢复双边关系的第一步，旨在为居住在对方国家的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和服务。
4: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8: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小声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0: 我哋新会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11: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新会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10: 哦，咁第二个呢？
11: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百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10: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11: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10: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咧就系新会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11: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1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3: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2: 推动。

0: 为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喂，上车啦！
4: 去边啊？
3: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4: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5: 好啦，食嘅方面系嚟到7月31日吓，未都系呢一个月份嘅最后一日啦吓，咁啊，亦都嚟到咗星期五嘅晏昼时分小周末，咁啊，听日嘅星期六日啦吓，咁啊，有啲朋友咧都系开始休息啦，咁啊，今日你嘅工作完成咗未咧吓？
4: 嗯，未完成都要快啲完成佢啊吓，咁啊，咋咋谂啊，揸紧呢两个零钟头咁样啦，就系搞掂收工吓，咁啊，轻轻松松咁咧就话享受自己周末假期啦，嗱，咁啊，亦都同你关注翻啦，就系呢个。天气方面的消息啦，咁啊啱啱咧，生活气象台方面咧就喺两点嘅48分嘅时候咧就发布咗呢一个嘅暴雨预警咧就系解除嘅信息啦吓，咁啊目前我哋区嚟讲啦，咁啊呢个降雨都减弱咗嘅，咁啊所以啦，生活气象台啦，咁亦都系喺头先啊嘛，亦都系解除咗我哋生活区咧暴雨预警信号，咁啊明显咧见到个天咧就真系放晴咗嘅。
5: 系啊，咁啊嚟紧嘅听日开始咧就未来一周降雨。都是比较频繁的，咁大家亦都要仍需要注意做好呢个防雨强降雨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嗱、咁除咗呢个天气需要我哋注意之外啦，系咪有一样嘢吓，我哋喺生活当中咧都系需要注意嘅。
4: 系嗱，咁啊嚟睇睇咧，就我哋事关到咧，就是、一啲餐饮行业当中啦，吓咁啊一个预付式消费嘅问题啦。嗱，咁前段时间啦，咁啊都有一啲嘅市民朋友咧就反映话，哎呀，啱啱先充咗值咋吓，咁啊做乜喳喳淋就见到嗰间咁样嘅酒楼啊，或者咧就系、是、一个餐厅啊，突然之间咧就系即系关咗门啦吓，咁啊又唔见啲人啊咁样吓，咁啊搞到咧就系、是、自己充完嗰张咁样嘅预付。卡咧就变咗咧就泡汤啦咁样，嗱咁啊睇翻29号啊，咪区市场监管局咧亦都系联合咗我哋嘅区嘅科工商务局啦，咁新会嘅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啦，咁啊组织召开咗呢个餐饮行业预付式消费规范经营行政指导培训会议，进一步咧就去规范翻啦餐饮行业啊呢个预付式消费经营嘅秩序，咁防范预付卡经营走佬啦、退费难啊等等一啲突出嘅风险，咁啊压实经营。者啦，咁啊呢个主体嘅责任，咁啊切实去维护翻我哋广大消费者嘅合法权益噶。
5: 嗱咁啊喺呢个培训班上咧，区科商务局咧就系、是、通报全区嘅餐饮行业咧预付式消费存在嘅一个重点风险隐患，咁啊对企业单用途预付卡嘅一个使用提出咧就系、是、明确嘅要求，一咧就系、是、按期完成备案，做到咧就系、是、应备尽备，所有发行单位用途商业预付卡嘅餐饮企业咧需要对对照。企业类型区分备案的层级，在开展发卡业务30日内咧，将备案的资料交俾咧就是对应的部门，并且咧就是登记商务部的一个业务系统统一平台上边咧就是完成呢个备案，杜绝咧就发咗卡就唔备案。咁、第二咧就是严守呢个资金的监管，落实咧就是专户存管啦吓。咁啊，集团发卡、品牌发卡同埋咧就是规模发卡企业咧，必须系开立呢一个嘅预付卡资金专用存管账户，并且咧就签订呢一个存管协议，严禁咧就是私自截留吓挪用一个嘅预收资金，同步咧就规范实体卡啊、虚拟卡样本、购卡章程、咁啊服务协议留存归档。三咧就系要按时咧报送呢个业务嘅报表吓，咁啊即系你经营嘅时候咧吓，咁啊一个嘅经营嘅嗰个流水啦吓，确保咧就数据真实。咁啊集团啊品牌发卡企业咧每个季度咧结束之后20个工作日内咧就要上报呢个季度单用途嘅呢个卡嘅业务情况。咁啊，規模發卡企業咧，15个工作日内咧就完成呢一個嘅季報嚇。咁啊，其他嘅發卡單位企業，咁啊，將會係響每年嘅1月31日前咧，就係、是、提交上年度嘅呢個業務報告，如實填報發卡規模嚇、預收資金餘額等等呢一啲嘅核心信息，杜絕遲報、瞞報同埋錯報嘅。
4: 嗯，系啦，咁啊，最后啦，咁啊，区市场监管局啦，亦都有结合近年嚟啦，新会辖区餐饮行业啊，呢个预付卡纠纷典型嘅案例，咁啊，围绕咗啦，就系预付式嘅呢个消费合同规范啦，相关嘅法律法规嘅适用啊，咁仲有基层执法重点开展嘅啲专题啦，咁啊，行政指导，咁啊，清晰明列咗啦，就系列明咗呢个餐饮经营者一啲法定嘅责任啊，明确各类嘅违规行为啦，咁啊，对应嘅法律后果，咁啊，一方面咧就系、是。是这个重点去解读预付卡充值的限额资金管理还有退费的规则禁止霸王条款等一些硬性要求引导企业对标自查自斗第二方面也是规范了预付卡的发行协议签订预收资金的管控售后退费全流程的管理清理概括退款的一个最终解释权归本店等等不公平的格式条款从源头就去化解消费纠纷的隐患的
5: 为了一个健康的消费啦，跟住落嚟咧，就深汇区的市场监管局咧，将会联合区科工商务局咧，持续去盯紧呢一个嘅餐饮预付式消费突出嘅乱象啦。常态化开展咧，就是、行政指导同埋监督检查，快速妥善处置预付卡相关嘅消费争议，不断咧去规范餐饮市场嘅经营秩序，全力咧系守护大家嘅财产安全啦，营造。安全、公平、放心的消費環境。

0: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2: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3: Nice！
4: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5: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4: Ready go！
6: Go go go！ 系咁啊，假期啦，就好多朋友啦，就系、是、周围咁样系出行去玩啦。我哋都俾咗一啲嘅贴心嘅消息俾大家啦，就提醒一下天气啊咁样啦吓。咁啊，仲有咧就话交通方面啦，咁发现咧就话而家啦吓，咁我哋一啲嘅城市之间嘅穿行啦，就真系越嚟越便捷啊。咁有一个重磅嘅好消息啦，咁可能都有唔少朋友咧就系翘首期盼嘅吓。咁就系、是、呢个瑞芯城际铁路啊，咁啊足料至到新塘南段，哇！啲名真係好特別
7: 嘅，
6: 係嘛？
7: 嗯，啲嘢得唔得啊？足料嘅嚇，咁啊，嗱咁啊，即係。今日咧就已經開通運營啦嚇，咁啊將會係強化廣州啊、深圳啊、佛山啊、惠州、東莞、肇慶、清遠嘅軌道交通聯繫，亦都加速構建咧就係大灣區一小時嘅生活圈。
6: 嗯，的確啦嚇，咁啊呢條線啦嚇，咁我哋嚟睇睇啦，咪啊足料係嘛，咁啊一路嘅咧就係呢個瑞芯城際嘅鐵路啦，咁係由足料到新塘南段啊，全長咧就48.2公里，咁佢設計嘅時速咧就係每小時160公里嘅，咁啊新设咗有边啲嘅站点咧？就有我哋话成日都攞嚟笑嘅呢个中乐潭东啦，啊仲有咧就系九佛啦、佛朗啦、新隆啦、镇隆啦、永宁北啦、永宁南啊，有七座嘅车站嘅。
7: 嗯，嗱咁啊，线路咧就同已经开通嘅瑞芯城际新塘南咧，就至深圳机场段咧就系、是、贯通运营啦，并且咧就系、是、通过同广州东环城际衔接直达咧就系、是、清远。瑞芯城际全线咧，亦都系将会串联起咧，就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啦，吓咁啊，中山广州知识城啦，吓咁啊，增城开发区啦，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啦等重要嘅片区，吓咁啊，进一步咧就系、是、提出扩容咧广深一小时嘅生活圈啦。
6: 嗯，嗱，睇翻每一个站点嘅建设啦，咁啊都系好靓仔下嘅而家吓，咁啊俾大家咧就话远先吓，咁啊如果你都会去呢啲嘅即系唔同嘅站点当中啦，去串线玩一玩啊，咪打下卡咁，其实都系唔错嘅。嗱，我哋睇睇啦，就其实系7月27号啊，咁啊东莞嘅西联络线啦就已经开通噶啦，咁啊连接起呢一个嘅瑞芯城际啦。咁啊，同埋廣惠城際嘅話啦，咁啊瑞芯城際咧要進一步咧就係接入到珠三角城際線網。嗱咁今日啦呢個嘅瑞芯城際嘅全線啦就貫通運營啦，咁啊會串連起咧就係頭先講到咧就係有廣州嘅白雲國際機場啊，中新嘅廣州知識城啊，咁啊仲有咧就係增城開發區以及咧就深圳寶安國際機場呢啲好重要嘅片區。咁啊對於我哋旅客朋友嚟講啦，咁啊跨城出行咧就會係更加之方便噶啦。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葵香推进五边治，成香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香处处见新颜，怡叶宜居笑开眼，
10: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获你即会入嚟。
8: 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天美意。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夏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0: 系啦，嗱，咁啊，周末假期啦，咁又有好推荐俾大家啦，咁可以玩转我哋嘅新会吓，咁啊，点样咧？就话三日两夜嘅时间啦，咪嚟一次嘅深度游咧吓，咁啊，由我哋嘅老城古迹啦，咁啊，再加森林探险，再加乡村文旅啊，咁啊，相信大家咧，呢一趟嘅旅程咧，都会系收获满满嘅吓。
1: 嗯，嗱，咁啊，即系新会，我哋都经常提起啦吓，咁因为我哋呢一度咧，亦都有千年文物嘅老城古迹啦，老以盎然嘅山林秘境啦，吓咁亦都有啲非常之得意嘅工业研学基地啦，吓咁啊，仲有咧就充满烟火气息嘅。

0: 乡镇风光。今日咧亦都系同大家整理好新会三日两晚嘅精品文旅线路啦，吓咁啊，串联人文古迹、户外探险、工业科普、双水崖门乡镇嘅风情，咁啊亦都适合咧就亲子旅游啦、研学团队啦，好有结伴出行嘅。
1: 是啊，嗱，要讲到咧，我哋嘅老城人民漫游个，以及咧就系话呢个龟峰深系探险嘅啦，唔少得咧就系要游走下我哋呢一个始建于北宋啦，岭南保存完好嘅孔庙之一啦，吓咁啊，新会学宫啦，咁啊，而家咧就呢度亦都设有我哋新会博物馆啦，吓咁啊，静静咁去品读新会千年嘅历史文物啦，去探寻下我哋源远流长嘅儒学文物，咁啊，并且一定要喺呢度咧打卡下红墙拍照啊，吓咁啊。即係有如咧，就話去到故宮影相一樣咧，就係咁出片噶。
0: 跟住咧，亦都係去到我哋人民會堂啦，即係以前咧就叫做人民禮堂。咁建於咧就1956年係我哋新會地方會堂式嘅一個建築代表嚟嘅嚇，亦都為新會重要嘅一個政治活動場，係呢一個嘅政治活動場所。2010年9月咧，江門市人民政府公布為咧就係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有熱播劇嘅狂飆啦，亦都嚟到呢度取景啦。劇中嘅京海市人民會堂呢就係呢一度啦。
1: 係啦，嗱咁仲有咧，隔離就有呢個新會書院啦，咁又叫做合邑書院。始建係民國8年，即係1919年嘅時候咯。咁其實佢嘅規模咧係僅次於廣州嘅陳家祠啊，咁係我哋廣東省內咧最大嘅祠堂建築之一啊嚇。咁而且咧佢就係晚清啊嶺南祠堂風格嘅呢個民國建築啦，亦都受住啦當時嘅西方文化嘅影響。咁喺局部裝飾上面咧就採用咗一啲西方嘅工藝啦。可谓咧就系中西合璧噶。
0: 龟峰山森林公园咧，亦都系四级嘅风景名胜区啦，亦都系市民热衷呢一个嘅游乐嘅景点，亦都系天然嘅城市氧吧。剩下咧就林木繁茂啦，绿意滔天。林间咧亦都系清风习习，温度咧亦都系比市区咧就系低好几度嘅吓。亦都唔需要话用好大嘅力气徒步啊，又或者咧就系搭呢个观光车，慢慢去悠闲咁样去穿梭山林，登顶亦都可以俯瞰咧，就系成座我哋新会嘅一个烟火全景啊！
1: 仲有咧就系我哋嘅石碱公园啦，吓咁啊呢一个咧就系龟峰山嘅西麓嘅，咁啊呢度坐拥住自然嘅山水啊，吓咁啊有呢一个大面积嘅自然林带，同埋好独特嘅天然石溪啊，咁啊等等天然景观资源，咁啊沿住呢一个环湖小径啦，咁啊翡翠湖啦、德月台、茶舍、茅龙轩。曲道回廊啊，咁仲有相思苑啊、观溪亭啊、大草坪啊呢啲景点啦，咁啊呼吸下咧就系呢个天然嘅吓，咁啊山林氧气，咁啊真系非常之宜人。咁而且呢度咧而家仲多咗好多嘅动态玩法啦，就比如呢一个飞越丛林嘅一个人气项目啦，咁可以带小朋友咧就去体验一下噶吓。
0: 美食咧可以品尝我哋新会十大美食啦、十大名汤啦吓，咁啊夜晚咧亦都可以漫步呢个老城嘅街巷去寻觅咧地道嘅新会名小食吓。去感受小城閒遊嘅呢一個比較適合夜晚嘅一個景點啊。
1: 咁去到鄉鎮嘅話咧，咁比如咧就係而家好 hit 嘅項目啦，呢個七星山親子牧場啦，咁有成600畝嘅生態山野牧場啊，咁同樣土啊、梅花鹿啊、萌寵啦，咁近距離咁樣互動，咁仲可以暢玩一下呢個彩虹滑道啦、無動力樂園啦，咁仲有咧就體驗埋山地風箏嘅製作，或仲可以品翻杯山頂咖啡，真係相當之唔錯。
0: 同埋咧就仲有好多嘅呢啲好似寶礦力嘅科普基地啊，仲有李錦記啊等等嚇，仲有宏達唐陳皮呢一個嘅展館啊，咁呢啲都值得大家一齊去遊覽嘅。
1: 仲可以咧就到崖門鎮啦嚇，咁去感受呢一個嘅山海相依啦嚇，咁有住咧就係深厚嘅嚇，咁厚重嘅呢個歷史底韻同埋濱海風光嘅地方啊嚇。暑期啦，咁的确有好多个好介绍嘅。嗱，阵间翻嚟啦，咁都会有我哋嘅乐享探店嘅活动嘅。咁啊，阵间咧会跟住阿永永出发啦，睇下有咩好玩好去处嘅吓。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昼3: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由细热身好重要啊！
5: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0: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9: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0: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9: Nice！
11: 锁定 FM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2: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1: Ready go！
13: Ready go！
14: 嘿，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15: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14: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15: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14: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16: 乐享好店，
15: 乐享好店。
17: 乐享好店，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带大家来到了一间非常之好玩的店，这间店就叫做贪石岩馆。听个名字就知道啊，贪石我们是爬上这些石头的意思嘛。咁来到了之后，我发现这个场馆真的很震撼啊，墙上边全部都是那一种五颜六色的，好像石头形状这样的一些的攀爬的器材。而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也都感受到呢一份快乐啦。好啦，讲咗咁多，我哋快啲嚟对话一下佢嘅负责人，平姐。平姐你好，
18: 叫我 Apple 得噶啦。
17: Apple 你好。嗱，喺呢一个过程之中啦，头先我亦都系探寻到一啲属于自己嘅快乐啊。其实呢一间店嘅话啦，你系已经系开咗有几长时间啦？
18: 其实呢间店咧就开咗已经系有2年噶啦，喺江门。
17: 哦，有2年嘅时间啦。我哋呢一个位置系位于
18: 逢江区，我哋玉德街啊，呢个系玉德商圈嘅上城摩卡负一层。
17: 嗯，系啦，咁啊嚟到咗呢一度，其实 本身就呢一度有好多好玩噶啦。咁啊，一嚟到呢個負一層之後咧，你哋呢一間店係最吸引我，因為望向牆上邊啊，全部都係嗰啲五顏六色嘅，好似岩石咁樣噶啦。咁啊，好似呢一類型嘅一啲嘅設施啊、擺佈啊，咁其實你哋係咪亦都係花咗好多嘅心機啊？
18: 冇錯啊，所有我哋你見到我哋類似石頭嘅岩點，所有作為我哋作為一個人工岩壁啦。咁咧，我哋都作為喺江門市係首間室內嘅普石嘅攀岩館。咁咧入邊所有嘅形狀啊，所有你見到大大塊塊嗰啲咧，全部我哋都係起模去訂做嘅。每一個其實每一個岩點都係我哋嘅心思嚟嘅，包括依家你爬嘅每一條線路啦，入邊嘅設計啦。全部都是我哋嘅心思嚟嘅，
17: 即係好講究啊。
18: 係，
17: 咁啊，講翻即係當時候點解會有呢個諗法要開始呢間館嘅？
18: 點講咧？我係一個祖籍新會嘅香港人，即係我翻嚟創業啦。咁就其實對戶外運動咧有好獨特嘅愛好，就好希望翻嚟家鄉帶家鄉嘅小朋友又好、青少年又好行出去睇下。但係最後發覺，原來江門缺少咗咁輕奢嘅運動，因為你知咧，一線城市係大把嘅，但江門依然係冇，我哋就立心想做一樣咁嘅事去沉澱一個咁嘅岩館，為即係更多嘅有意向想玩運動嘅人去接觸。
17: 是啊，咁啊，頭先你亦都講到咗啦，你自己係好中意戶外運動啦。咁我睇見你朋友圈都經常有一啲嘅戶外運動，我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你自己嘅所見所聞啦。
18: 咁就好似早兩年過去玩過啦，即係新會水上運動啦、桨板啦。我哋係一個專業嘅團隊嚟做。咁直到我自己啦，呢幾年我一直沉澱，我自己會行更加有挑戰性嘅。好似例如我去大西北行戈壁108公里嘅挑戰啦，
17: 係啦，我就係睇到呢一樣。
18: 係，我就即係其實係事業上遇到瓶頸，自己都想出去睇下點樣將自己嘅呢份事業帶住自己嘅幾個拍檔做得更好。喺個過程中咧，其實自己一直喺度成長嘅。去咗幾次之後，直到我可以成為呢個賽事每一次千人賽事嘅裁判長。係啦。咁令到我嘅發心更加，我想將呢啲運動喺本土城市去擴張、去宣傳、去擴散，等更多人認識呢啲運動。咁咧，其實呢個過程中，其實好感謝我呢個幾個夥伴一齊有意向做呢樣嘢，因為我哋本身就係佢哋咧係科班出身嘅，就係攀岩專業出身。由新會第一個學校新會上雅嘅做嘅攀岩。因為佢如有完整嘅設施，比我哋自己做嘅仲要完善嘅。
17: 哦，即係入校園
18: 係
17: 咪啊？
18: 係入校園，我哋就係專做攀岩，成個團隊係本土團隊。跟住發展到我哋喺廣州啦、廣大附中集團啦、一啲私立學校啦、包括一啲企業嘅做團建啦，翻翻嚟好似我哋鳳凰女企啊，包括我哋個江門女企啊，咁包括未來呢個江港青年促進交流會啊，都即係向我哋即係要求就係、是。要同佢哋做呢啲團建，即係更加多人去運動，同埋因為本身呢一個運動沉澱嘅就係核心，好似你頭先你試下爬你就知啦，四肢嘅力量好重要，左右腦嘅發展都好重要，所以我哋會着重喺呢個地方想，本土嘅青少年開始就會培養呢啲運動。因為今年江門市啦，第一次攀岩隊係參加省運會嘅，係啦，就喺呢個月底。
17: 系啦，咁你头先亦都讲到咗咧，就好似呢一种运动咁样，对于我哋嘅左右脑啊，以及我哋嘅四肢啊，都系好讲究嘅，而且系有一定嘅促进作用。系啦，咁啊讲到呢一点嘅话咧，我自己都会醒起啦，即系譬如话屋企嘅小朋友咁样啊，佢哋响即系细细个嗰阵啦，即系两三岁呢个过程之中啦，咁啊佢哋去到学校啊。學校老師都會要求，即係要多啲爬啊，咁啊喺呢個過程之中都會令到小朋友有一定嘅增長。其實就好似你頭先所講嘅呢一個原理一樣。
18: 係啦，係啦，冇錯。係啊，好似頭先你見到我哋個學員咁啦，佢依家先係四年級嘅啫嘛。但係佢係從細跟我哋嘅，咁咧所以點解咧？其實練得多，佢嘅四肢咧會活躍啦。延伸啦，左右腦用腦多咧，對佢嘅左右腦嘅發展咧會有更好嘅空間同埋成長。
17: 咁啊，講翻你自己本人嘅第一次啦，最早嗰陣接觸到呢一類型嘅活動嘅話，嗰陣時嘅心情係點樣嘅？
18: 我係覺得 對於自己本身是玩其他運動的來講呢，都有些難度的，都有難度，但是呢就它一定要令到你整個人呢沉浸下來，就是每一條線每一條線每一步你都要走好它，你才可以到頂。其實跟你做人做生意一樣的，
13: 道理是一樣的，
18: 走好每一步。
13: 而這個過程之中，雖然好像說有跌跌撞撞啊，又或者有坎坷啊，但是我們最終都是往著最上邊的目標去衝刺的，
18: 永遠都是勇攀高峰。
13: 是啦，就無論是在小運動或者大運動的過程之中，又好像你剛才所說的做人做事一樣，而在這個過程之中我們都是往著這個目標去衝刺，在這個過程之中亦都是可以令到一個小朋友去學到一些東西，去成長，得到他們的個人成長這種快樂。
18: 沒錯，其實這種運動無論是小朋友成年人，他們那種快樂都是淋漓盡致的。
13: 咁講返啦，頭先我喺跑過程之中啦，教練第一樣嘢教我就係要一定要注意好安全。特別就係我哋喺上完之後呢，最好嘅方式就係落返嚟，原地落返嚟。
18: 冇錯。
13: 咁如果真係落唔到嚟嘅呢，我哋係個身係往後去慢慢去做落去，呢、這個過程之中有冇一啲嘢點樣去講究事項啊？
18: 有㗎，即係你慢慢落嘅時候呢，你腳落地，然後慢慢再下半身向墊度沉墊咧，咁你好多力已經卸咗，減少你嘅受傷嘅可能性嘅，係啦，
13: 係啦，就嗰塊墊都已經好厚啦，絕對係保護好我哋啊！
18: 因為我哋呢啲全部都係符合國家嘅標準嘅，亦通過咗所有專業嘅檢測機構嘅檢測，
13: 即係呢項運動佢本身就係已經有一定嘅要求，安全嘅要求，
18: 冇錯，
13: 標準喺嗰度。咁講翻線路上邊啦，我睇見成個嘅環壁啊，好似我咁樣，我一路就係喺嗰個角落頭嗰度，因為嗰度係最簡單嘅咧。然之後慢慢咧，嗰個難度係遞增上去，係咪啊？
18: 係。佢從好似你嗰個度咧，你度係 V 零嚟嘅。
13: V 零，
18: 我哋有 V 零、V 一、V 二到 V 六以上嘅咁嘅線去嘅，係啦。
13: 就好似我哋嘅場館咁樣，已經係分咗有六級啊。
18: 有，一定係有，因為我哋每個半月咧就會重新定一次線，每一次定線咧都係國家級嘅定線員嚟到我哋岩館同我哋定線嘅。
13: 你指嘅定線係何為之係定線？
18: 即係例如你可能你今次呢條紅色線排完，所有線排完，下次嚟所有線全部拆曬落嚟。所有岩點拆曬落嚟，重新組裝，重新鋪路咁樣。
13: 會換嘅，即係唔係話我固定就係喺呢個點位就係呢個點位。係
18: 啦，你今次可能 V 零，你下次嚟可能 V 一、V 二咧，係咪？可能你玩多兩個鐘，去到 V 三、V 四咧，都唔定噶嘛。
13: 咁其實呢一個亦都係俾到我哋嘅學員又好啦，又或者係嚟玩體驗嘅遊客又好啦，有一定嘅新鮮感啦。即
18: 係
13: 玩完咗呢一次之後啦，我過多一段時間再嚟，
18: 又唔一樣嘅景象，
13: 又發現係唔一樣。係
18: 啦，
13: 原來係咁樣，唔怪得啦。
18: 例如好似依家嘅暑假，我可能會更加中意粉紅色，中意橙色，中意紫色，可能下次嚟。可能藍色居多、黃色居多的線路又不一樣的了。
13: 顏色都可以發生的變化。
18: 沒錯，每一個造型點其實排出來的線路可能感官都不一樣。
13: 而且你剛才也所說是他找了是專業的人去定這個點的。
18: 沒錯。
13: 不是說我自己想怎擺怎擺。原來是這樣，真是長知識的。你不說真的不知道，我以為真的有時候那些點位真的覺得
18: 隨便排。
13: 是啊，大概我手可以摸到就是這樣。
18: 你看到的就是其實從低我哋會有個標示嘅標示貼紙，會講你聽呢個係呢條線嘅起點。你會沿住呢個顏色，每個點每點樣伸手，點樣用腦去諗下一步點行，都要去考慮。
13: 係
18: 啦，
13: 係啦。咁除咗頭先所講嘅一啲嘅線路之外啦，咁喺學嘅過程之中，我亦都係發現啦，譬如話教練啦，話嗰啲方向嘅位置啦，同我哋嘅揸手都係有一定嘅要求嘅喎。
18: 有。即係其實就係等於頭先我同你講嘅，每一步你都要用腦去諗一諗，邊度先你先可以揸得實，邊度先可以踩得住，你先可以往上繼續攀。即係其實呢啲就係好考究人嘅耐力啦。
13: 系可以讲得上呢一个运动，唔单止系考验咗我四肢，仲考验咗我嘅努力，将我全身所有嘅力量都混埋一齐，去发挥我嘅所长、我所能。
18: 冇错，冇错，一定系咁样。
13: 系啦，咁你喺经营嘅过程之中啦，你亦都会发现，有冇话边一类嘅人群
17: 玩呢一樣嘢會比較居多？
18: 其實咧，相對嚟講，因為我哋呢度附近咧就近五一大學啦，咁相對其實比較吸引嘅就係、是。

0: 拍成岩管定是怎样？
1: 目前呢我们这支岩队深绘上瓦是有高墙的，即标准国际性标准15米的攀岩墙，它是用要用保护器啊，要要戴安全带一系列的装备先上的。咁呢同时训练就会有室内的，好像我们普石啦。咁当然依家目前我哋由于我哋嘅少少限制啦，咁我哋参加比赛嘅学员都系以普石为主嘅，暂时啊。咁未来喺呢个发展过程中，我哋都希望能够喺新会再做一个又拥有15米嘅高墙啦，咁招揽更多嘅学员，招揽更多嘅学生为我哋即係未来嘅体育事业做准备。
0: 係啦，咁希望我哋日后可以有更加多唔同嘅类型嘅人群啦，都可以参与到呢一项嘅活动当中，亦都希望你哋可以即係将头先所讲嘅呢一啲嘅愿望啦可以实现落去。係啦，咁再一次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呢个探石岩馆呢一度一起探寻呢一份快乐。嚟麻烦啦 ,Apple 咧再同我哋讲一次啦，我哋探石岩馆嘅位置喺边度啊？
1: 我哋依家就喺我哋玉德街嘅上城摩卡嘅负一层。欢迎大家即系多啲嚟打卡啦，无论识定系唔识玩嘅都可以随时嚟，我哋都会有安全嘅教学会教俾大家嘅。
0: 系啦，咁啊，多谢 Apple 接受我哋呢一次嘅采访。
1: OK， 多谢晒。
2: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葵乡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3: 山边修复延伸机，
4: 水边清岸景优美。
3: 路边成荫花出彩，
4: 镇村整洁人人爱。
3: 景区提质透绿意，
4: 净化美化齐实施。
3: 五边整治换新装，
4: 绿水青山共守望。
2: 葵乡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4: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6: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5: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6: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喎。
8: 係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寫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春上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念霜华，
11: 冬煮茶。 FM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0: 我喜欢一个人去旅行，来去自如，在大自然中静静观察和感受。
12: 我热爱探索美食，只有足够的嘢食才可以真正领会到食之奥秘。
13: 沐浴在阳光下，品一杯咖啡，读一本好书，那个是一份岁月的静好。
12: 乐享生活家，做生活的赢家。
13: 乐享生活家。
14: 多谢永永带我哋啦，就去感受咗啦，就系呢一个嘅攀岩活动嘅魅力啊，咁啊探石岩馆啦，吓咁啊去感受到啦，就话诶而家城市之内啦，真系越嚟越多一啲咁样嘅运动体验啊，咁啊就算落雨天时都好啦，咁系都室内可以进行嘅一啲嘅活动体验啊，相当之唔错嘅吓。咁不过啦，凡系咩运动都好啦，都要提醒大家事前要做好准备嘅活动先得噶吓，咁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咁啊听一啲嘅教练啦，吓咁啊一啲嘅工作人员啦，咁啊听佢哋嘅指引先好去进行啦。咁希望大家啦就喺呢一个嘅活动当中啦，能够咧就系体验欢乐嘅同时啦，亦都系收获快乐嘅。好啦，咁亦都结束我哋呢一个星期嘅乐享生活家啦。下个星期继续同你见面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5: 7月30日，区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52次会议，听取区政府、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会议强调。

0: 道要做强实体经济夯实发展支撑，聚力打造更高能级的现代化产业集群，推动各类产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早投产早拿效。要深化改革开放，稳定经济运行，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盘活侨资、侨智、侨卖资源，搭建对外产业合作平台，增强区域对外竞争实力。近日，江门市12345热线智库专家聘任会议在市行政服务中心举行，31位来自人大、高校、律所、医院、职能部门、基层一线等不同领域的专家正式受聘，成为江门12345热线的首批智库专家。专家们带来的不仅是跨领域的专业视角，更是为城市治理精准把脉，为政策制定科学开放的智慧引擎，真正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政府的履职清单，让热线的每一次接听处置都更加专业，让每一个工单的办结都更有温度。7月31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旨在为从事国际航海、航空、陆路等跨境运输行业的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标准化、可落地的涉税合规参考。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在上海开标，投标企业7时30分开始陆续入场递交报价材料。本次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世界贸易组织7月30日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说，巴西已就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对原产于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发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启动60天后，如果磋商未能解决争端，申诉方可请求设立专家组进行裁决。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命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3: 女博士啊，你话淤青之后咧，唔好用豉油同埋牙膏嚟搽伤口啊。咁你用水龙头嗰啲水撞伤口又点解啊？
4: 我喺度同伤口降温啊。
3: 嗱，
4: 淤青处理咧有5字口诀。
3: 吓，仲有口诀啊？
4: 冲脱浸冚耸。
3: 咩意思啊？
4: 冲咧就系用呢个流动水冲洗10到15分钟左右。冲嘅时候咧，唔好将水龙头咧直接对准烫伤部位。
3: 咁系点解啊？
4: 咁咧可以避免撞损嘅伤口啊嘛。
3: 哦，
4: 脱咧就喺水入边小心咁剥咗件衫，或者用剪刀剪开件衫，避免衫上边嘅热度咧得唔到散发而继续作用于呢个受伤嘅表面，令到受伤表面加深。
3: 哦，原来是咁解。咁你啱先话浸又点解呢？
4: 哦，浸水咯。浸就系将你嗰个创伤面保持喺冷水入边浸30分钟，直至呢个创面冇痛感为止。咁轮到呢个冚啦，冚就系话咧用呢个无菌纱布啊、洁净毛巾啊覆盖保护住伤口，避免受到摩擦，减少感染。咁如果个伤口有水泡嘅话咧，就千祈唔好自己去督穿佢啊！
3: 哦，咁送咧？
4: 送就梗系送去医院啦。如果烫伤嘅面积大，就尽快将患者送去医院治疗啦。嗱，记住，冲脱浸冚送5字口诀，你记住未啊？
5: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会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当时生会的各乡镇都有很多不同的商号，专门同和盛肠去分销收购果品。咁样睇嚟，生意系根本唔优做。咁林慧婷嘅目光唔单止喺新会，行远少少喺广州、上海，亦都有汇源厂、万利等等嘅商号同佢挂钩，为佢转运代销。

0: 公司在香港亦都设有成厂的分店，经营门市兼推销出口。他的工厂拥有的大鸭以及大缸有500多只，供应运输的内河船只、人力车就有3-4部，技术工人了10多人。从光绪20年，即是公元的1894年，林慧廷顶手接办和盛厂开始，一直去到民国的25年，即是公元的1936年。在这40多年入面，新会的酱园业入面，和盛厂这个名号可算是首屈一指，红极一时。可惜的是，在林慧廷过了身之后，传到第三代林乐元手入面，生意就日趋下坡。点解？皆因这个林乐元是一个二世祖，终日混迹于烟花场中，不是生产经营，任意挥霍，经常穿柜桶底。和盛厂亦都因而周转不灵，生意日渐萎靡。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竞争年代，和盛厂的生意已经逐渐被调盛和大友等等的后起之秀取而代之。先前在各地同人合资的商号以及自己开设的分店亦都先后拆股倒闭。到了1944年汇成沦陷的时期，汇成大南门和盛厂这间老铺就由林乐元将全部的生意产业顶了给天马的陈汉去进行经营，更名为大龙酱园。从此红极一时的和盛厂亦都宣告终结，在时代的年轮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那跟住落嚟要介绍的第二大酱园就是调盛酱园。调盛酱园呢，是在光绪20年开办，创办人叫做曾超、曾球这两父子和他们的堂兄弟曾旭等人合股开办的。这个曾家呢都挺犀利的，原籍佛山南海四眼桥曾家村人，他们都征得和盛厂生意大有前途，因此合伙集资2000多两的白银来到汇成，在产湾街就开设了调盛酱园。产湾是一个十分之有利的地形，是新会西南各乡的水陆通渠，地点适中，四乡巡马上落到出社都会先经过他们的店面，好快他们就拉拢到一班的顾客，生意亦都蒸蒸日上。咦，咩叫做四乡巡马？其实是一个古话来的，指的是各乡道带钱银替乡间店户来汇石办货的人。后来曾家的调盛酱园还在城郊环塘里一带建有加工晒场和仓库两间，生产设备也都逐渐充实起身。咁曾家嘅调盛酱园又系点样可以成为当时同大友同埋和盛厂齐名嘅三大字号呢？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酱园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2: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100000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100000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3: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呢，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 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0: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㗎？
1: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0: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1: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加体育旅游、滨海加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0: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

但我等我揾到好地方点先。

0: 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地走。
8: 葵枝油积水，多句。诶，葵枝油多句。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9: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0: 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8: 吓？
11: 左轮右理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理都安好。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夏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识饮陈皮，疾病远离你，学识陈皮嘅搭配技巧，可以健脾疏肝理气，去湿化痰，细路仔百病不侵。喺南方湿气比较重，小朋友脾胃啦亦都最怕湿。

0: 湿气困脾，脾胃需要额外的运化水湿，湿气重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比如食欲不好，利胎白口，上面一层湿气和齿痕，四肢困重，精神状态差，成日觉得攰赖赖，情绪不稳定，肝火自然旺盛。咁陈皮作为理气药，不单只能够理气健脾，还能够燥湿化痰，行气除胀，针对气郁体质、痰湿体质都有比较好的帮助。今日同大家推荐陈皮同山楂的搭配，它比较适合脾虚积食、有口气、冇胃口、腹胀呕气的人群。陈皮理气降液，山楂健胃消食，二者合用可以有效地改善积食、消化不良、胃胀呕气这些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
1: 一方水土育一方佳果，南安葡萄桥都好密，木洲镇南安村立足水乡玉土，展行生态种植，一串串鲜甜巨峰葡萄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传递水乡清甜之味。本期生活优品走进木洲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对话负责人谭振森，探寻种植匠心，解锁乡村振兴故事。锁定 FM98.3 生活电台，一同品尝时令鲜果南安巨峰葡萄。
2: 其实揀巨峰葡萄呢，唔一定要揀好大串嗰啲话，斤两两斤重嗰啲呢唔等于好食，一斤左右嘅嗰啲就适中囉，睇佢颜色啊、均匀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靓囉。再加上呢，唔一定要揀全黑㗎大粒嘅嗰种，可能你买到嘅系外运嘅嗰种葡萄嚟㗎咋。
1: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29日11点到12点，8月1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2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嘅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日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预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日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预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

0: 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
9: 安。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嚇，咁啊關注下牛吊江呢個位置啦。咁睇到呢個區域周邊嘅路段車流量都唔算係好大噶，目前咧行車係比較順暢嘅。咁再睇到我哋繁忙嘅位置咧，就有呢個馬特廣場對開嘅十字路口位啦。呢度咧亦都進入咗個繁忙時間段，需要走呢邊路嘅時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區其他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暫時嚟講，依家行車都係比較順暢嘅。好啦，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983新闻简报。

0: 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1: 7月30日，区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52次会议，听取区政府、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会议强调，要做强实体经济夯实发展支撑，聚力打造更高能级的现代化产业集群，推动各类产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早投产早拿效。要深化改革开放，稳定经济运行，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盘活侨资、侨智、侨卖资源，搭建对外产业合作平台，增强区域对外竞争实力。近日，江门市12345热线智库专家聘任会议在市行政服务中心举行，31位来自人大、高校、律所、医院、职能部门、基层一线等不同领域的专家正式受聘，成为江门12345热线的首批智库专家。专家们带来的不仅是跨领域的专业视角，更是为城市治理精准把脉，为政策制定科学开放的智慧引擎，真正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政府的履职清单，让热线的每一次接听处置都更加专业，让每一个工单的办结都更有温度。7月31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旨在为从事国际航海、航空、陆路等跨境运输行业的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标准化、可落地的涉税合规参考。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在上海开标，投标企业7时30分开始陆续入场递交报价材料。本次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世界贸易组织7月30日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说，巴西已就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对原产于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发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启动60天后，如果磋商未能解决争端，申诉方可请求设立专家组进行裁决。
0: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睇睇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4到30度，吹2到3级嘅偏东风，阵风4级，湿度系70%到95%之间。后日咧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系24到30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未来8月1号到6号雷雨频繁，局部雨势较大。咁展望啦，7号开始啦，降雨有所减弱。咁嚟紧呢个星期啦，降雨频密嘅，咁大家就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嘅自身灾害。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4: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王仔啊，
6: 老板，
5: 呢次化工厂嘅废水监测数据又超标嘅。喂，老客户要求我哋优化一下，不过如果如实报，喂，冇紧好多钱㗎喎、
6: 啊。老板啊，咁即係做假喎、啊。听讲新出台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好严㗎，弄虚作假要重罚
5: 㗎。你将啲数据轻轻调一下，冇人咁得闲查咁细致嘅。
7: 嗱，啱先张经理同埋小王呢个如意算盘睇似就系小聪明，而实则咧已经系触犯咗法律嘅红线噶啦。咁以下咧，我哋就有请新会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同我哋讲解一下新规系点样亮剑整治嘅咧。李工你好，
8: 主持人你好。依据2026年1月1号施行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技术服务机构对于监测数据弄虚造假嘅，将按照机构同埋人员双线追责惩戒。机构咧会处10万元以上50万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咧处50万以上200万以下嘅罚款，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7: 嗯，
8: 对其中取得监测服务相关资质嘅，由授予其资质嘅部门吊销佢嘅资格证书。机构嘅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同埋其他直接责办人员，处10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嘅罚款， 五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情节严重的呢十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构成犯罪的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7: 没错了，目前呢 AI 监测技术可谓是日益普及，任何的监测数据的改动都会是留下一些痕迹的，而造假数据可能是会掩盖到污染的风险，导致水源污染、空气恶化。技术服务机构应该是杜绝这些侥幸的心理，不断去提升监测技术水平，为科学的环境管理决策去提供重要的数据保障的。好，多谢李工的分享。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声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0: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9: 嗱，重点策略三张名片，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10: 哇，呢三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咁具体系点做噶？
9: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10: 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又真系好方便啊！
9: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10: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防溺水
13: 有高招，
12: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4: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2: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2: 安全意志记心中，
13: 珍爱生命最重要。
15: 夏风温柔，
16: 万物晴朗，
15: 心怀热爱，
16: 奔赴远方。
15: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1: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9: 哎呀，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10: 是啊，几时变成红豆糕啊？哎呀，
9: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10: 三宝？
9: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停留啊。是啦，你有什么礼物送给我啊？
10: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被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9: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0: 真是阿 wing
9: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10: 什么礼物啊？
9: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0: 阿 wing
9: 包包，
10: 阿 wing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夏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你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说你的门诊特定病种资格准备到期，你会怎样呢？是不是会心慌慌担心以后的病没得报销呢？不用怕，这条短信其实是医保局对你的一份关心，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去享受应有的保障。今天我就跟大家慢慢去讲清楚，怎样轻轻松松地去办好这个续期。首先记住一个关键的时间，就是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就要办理续期的了。万一真的不小心过期的话，只要在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继续享受这个待遇。但最好提前搞定，不要等到最后一刻。那怎样去办理呢？很简单，去回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然后挂个号和接诊的医生讲你想要续期，咁医生确诊之后咧，就会帮你填一份嘅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咁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嘅审核啦，再送翻到去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咧，医院就会将呢个认定嘅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嗰度备案，咁就搞掂咗噶啦。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啦，边一间医院有呢个资质做这个门特的认定呢？咁具体的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呢，会是定期咁公布在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是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去问返平时睇开病的那个医院都得的。讲到底，门特续期呢其实不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之后找啱医院，三步就搞定㗎啦。医保的保障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就不要断了先来后悔。今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4: 我在江门20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3: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仲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五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首先提到嘅咧就係牛雕江呢個位置。咁啊，目測而家啦呢一個位置區域下啊，周邊嘅路段車流量咧亦都開始增加噶。咁啊，經過呢邊時候啦，各位就注意一下往蓬港區方向嘅車道稍微會多車啲。咁啊，仲有而家啦，我哋嘅萬達廣場對開嘅路口位啊呢度啦，整體嚟講啦都稍微會多車少少嘅。咁仲有我哋嘅大林南路啦、兆康广场吓，咁啊对出嘅呢个车道，咁而家啦都比较多车，经过呢度就要小心啦，因为呢度有市场吓。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咁啊见到啦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路口位，现阶段都多车嘅，咁啊经过都要小心一啲。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系比较多车啲，咁啊经过时候各位要小心一啲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0: 系比较多车一啲，咁啊经过时候各位要小心一啲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深汇生产中心负责人胡刘云。工作中，胡刘云注重创新，他认为创新分为两层内涵，一层是立足产业的技术革新，另一层是面向民生的价值转化，两者缺一不可。
3: 我一直秉承一个创新思路，不单纯追求实验室理论突破，而是以生产痛点为导向做实用型创新。行业内中草药提取物难固态化，多糖量产成本高，都是普遍难题。我聚焦这类实现瓶颈，开展技术攻坚，牵头搭建智能化生产线，相关研发项目也如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这份探索也让我更加确信，创新不能脱离产业实际，能解决行业共性难题的技术才有长久价值。同时，我始终认为创新最重要落地服务大众，技术研发不能只停留在设备工艺层面，还要延伸到产品转化端。在多款无线级产品的开发投产环节，我坚持用新工艺优化产品品质，依托技术改良打磨适配大众需求的健康食品。
2: 胡刘云仲认为，长久稳定的技术竞争力依靠项目实践历练加系统化人才培育双向发力。
3: 第一，以项目实操作为技术链拼载体，依托企业完善的科链平台，把技改研发项目当作提升专业能力的渠道。第二，搭建完整的内部人才培育体系，搭建智能制造人才多人工专项培养机制，针对关键岗位开设跨工系技能培训，培养兼备设备运维、工艺优化、数字化操作能力的复合型技术人员，搭配技能考核、岗位动态评估机制，精准填补每位技术人员的能力短板。同时坚持产学研深度合作，对接前沿科研成果，引进高端技术人才，拓展技术研发视野，提升处理复杂的生产难题的能力。用项目锤炼技术人才，依靠人才持续驱动创新，让技术人员在实操中学习，在攻坚中成长。
2: 胡刘云敢闯敢拼，攻克行业技术空白，以实干创新令到传统中医药制造焕发智能新活力。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4: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深汇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由深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日有单位或者个人在节日和庆典活动期间升放气球并悬挂庆祝、广告等标语，此类升放行为是否需要办理行政审批？未办理审批会违反哪些法律规定？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我国现行升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条提到，升放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轻于空气、总质量大于4000克自由漂移的充气物体，升放是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 1.8 米或者体积容量大于 3.2 立方米，轻于空气的充气物体应

0: 方获取气象主管部门行政许可。根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升放气球单位实行资质认定制度，未按规定取得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不得从事升放气球活动。第十三条提到，升放气球活动实行许可制度，升放气球单位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至少提前五日，升放气流气球至少提前两日，向升放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如实填写升放气球作业申报表。可见升放符合上述规格的气球是需要提前获得许可和填写相关申报表，并不是随意升放。如果没有获得资质证擅自升放气球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本办法的第28条相关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被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果是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没有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升放气球的，根据第30条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里温馨提醒，各企业单位和个人在升放气球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安全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活动，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违者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2: 以上资料由生活区气象局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家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7: 各位钓友大家好，而家系电博士安全小贴士嘅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系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嘅高压电线可能就系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唔知啊？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如杆如线一旦靠近，就算冇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嘅时候，如杆靠近10,000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呢三点啦：一、选钓点先看天，远离电线30米，竿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二、查装备唔求其，碳纤维鱼竿导电强，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碧波荡漾好风景，安全垂钓记心间。生活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
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
1: 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好嘅，嚟到小周末啦，好，依然有婷婷啦，同大家一齐关注下城中嘅一啲嘅热点话题嘅。咁啊，今日啦，小周末啦，相信咧亦都会有唔少朋友啦，就系要出街嘅系嘛，或者有约会嘅。因为终于经过咗辛劳嘅一周，嚟到小周末啊，或者系呢个 weekend 咁啊，肯定要好好咁去犒劳一下自己吓。咁啊，可能约埋三知己出去食个靓饭啦，吓夜晚出嚟啦就系饮杯嘢啦咁样吓。咁啊，但系即系。大家都知道我哋城區咧，其實都會比較繁忙啊，某啲路段咧亦都比較繁華，人多車多。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可能大家揾車位停車泊車都會有少少嘅難啦。當然啦，對於有啲繁華嘅路段咧、緊張嘅路段咧，可能真係停摩托車都有啲難噶。咁即使係咁樣都好啦，都希望大家能夠咧，就係要遵守我哋嘅交通法規啦，咁啊要喺指定嘅地方去停車，唔好亂停亂放。嗱，我睇翻啦，喺7月28日晏晝啦，我哋生活區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局就聯合咗交管部門啦，會成街道等等嘅力量啦，係開展整治行動，重點咧就係對我哋城區一啲主要幹道啦，同埋呢個非機動車亂停亂放行為咧，進行一個嘅勸導同糾正，規範市民嘅停車行為。嗱，咁啊行動重點係針對我哋江州大道中啦、威风路啦，等等呢啲路段吓，部分人行道上边摩托车、自行车随意停放吓，阻塞通道。咁啊，共享自行车亦都存在一啲无序停放嘅现象啦。咁我哋执法人员咧，亦都劝导我哋市民啦，将车系停入指定嘅区域吓，并且咧对我哋沿街啲商铺嘅占道摆卖吓，同埋咧就系呢一个阻道嘅行为啦，系进行咗劝阻嘅吓。咁啊，根据统计咧，今次行动啦都进行一个劝导违停行为系有137宗吓，咁啊规范来以亂停放車輛有304輛次，咁啊亦都查處咗嚴重違停案件係3宗噶，咁啊以及咧就係宣傳教育市民咧有163人次嚇，咁啊入店宣傳有64家次嘅，咁睇翻近年嚟啦嚇，非機動車佔道佔用我哋嘅消防通道等等嘅公用空間嚇，呢一個現象都比較之突出噶嚇，咁影響我哋使用環境之餘啦，亦都係帶嚟一啲安全隱患，咁啊有沿街商鋪反映啦嚇，店前咧有車輛亂停亂放嚇，塞住條路，咁啊市民咧亦都呼籲啦嚇，大家要係規範停車。系啊，为咗加强呢一个治理吓，我哋江门市城管部门已经系出台咗呢个车位消划指引噶啦吓，咁增设一啲停车位同埋指示标牌。咁啊，近期咧全市系新增咗车位10000多个噶吓。咁我哋市院两级嘅城管吓，咁亦都会联合交警啊吓，咁啊街道成立一个巡查专班去实施一个常态化嘅管控。咁我哋生活呢边嘅话咧，亦都有3条路段咧系我哋嘅严管示范路段啦吓。咁第一个咧就系江州大道中啦、公园路同埋龟峰路嘅。咁有线咧会整治停车需求集中区域，带动周边秩序改善嘅。跟住落去咧，我哋生活城管部门啦，都会系针对商圈啊、主干道啊、居民区啊等等呢啲违停高化点位咧，就系落实定时定点定人巡查，保持一个严管严控嘅态势嘅。咁同时亦都加强呢个宣传引导啦，呼吁市民啦，自觉将架车入框停放，唔好占用盲道、消防通道，共同维护整洁有序嘅使用环境啊！哎呀，最近咧，我哋啲警察叔叔真係好勤力啊！佢哋真係好忙啊！咁除咗呢一個交通方面嘅整治之外啦，咁啊，近日咧，我哋生活公安分局咧喺全區組織開展雷霆烏巷統一清查打擊整治行動，咁啊聚焦各類夜間治安複雜場所，開展咧全域拉網清查，咁重拳去整治黃賭毒、尋人滋事、盜竊等等嘅突出違法犯罪，咁淨化我哋辖区嘅治安安全吓，咁啊睇翻我哋生活公安啦，亦都系紧盯24小时经营场所吓，户外易发生人员露宿公共风险区域吓，仲有对网吧、桌球室啊、夜市、城乡公园等等啲重点嘅点位咧，实施一个靶向精准排查，实施咧全覆盖突击临检嘅，零容忍查处呢个涉黄赌毒违法犯罪吓，咁啊围绕呢个消防通道啦、监控设备等等硬件运行吓，逐项对照一个。 检查啦，发现问题嘅话咧，就现场约谈负责人啦，下达整改通知。咁啊，联合我哋消防啦、街道等等部门咧跟进督办吓，咁啊，确保咧隐患动态清零吓，堵塞呢个安全流动。仲有吓，咁啊，结合呢一个嘢。

0: 员同埋咧无牌改装车辆，重拳去整治寻人之事，噪音扰民、盗窃侵财等等呢啲突出嘅治安问题，最大限度咁去消除路面动态风险。咁除此之外咧，亦都会同步开展呢个交通专项整治啊，严查我哋嘅酒驾追加、飙车炸街、超员超载等等嘅违法行为，咁啊规范我哋嘅通行秩序，筑路下季治安同埋道路交通安全双防线。是的，我们这个雷霆护航行动呢还会继续下去的，会是严打整治，所以大家就要是守法啦。其实刚才讲到就说我们亦都会有查到啲超员超载的一些违法的交通违法行为。咁讲起我哋乘客呢一块啦，即係我哋作为普通市民呢一块嘅话呢，亦都希望大家要知道一样嘢，就係话我哋係唔好去坐嗰啲非法营运车辆，因为呢佢係暗藏好多嘅安全隐患嘅，因为呢啲车係冇营运资质嘅，佢嗰个保险保障唔足嘅，好容易发生呢一个嘅交通事故。万一真係大家嚟时讲句发生咗呢个交通事故之后呢，我哋嘅权益係难以保障。咁近日咧，我哋生活公安交管部门咧就喺思前镇啊迎宾岗路段咧查获咗一架即系涉嫌非法营运嘅面包车。咁啊，经查咧呢架车登记性质咧就系非营运车辆，但系驾驶人咧就阿农某啊，自今年六月份开始啦，通过朋友介绍同埋电话联系等嘅方式咧去招揽乘客。咁啊，驾驶呢架车咧往返粤桂两地吓，从事呢个非法营运。咁啊，抵达目的地之后咧，就向每名乘客收取150蚊到300蚊不等嘅车费。咁啊，当日啦，咁啊，执勤民警咧就对车上面嘅人员进行咗安全教育，安排乘客咧就系进行转运，并且咧依法对农某咧处以罚款10,000蚊嘅行政处罚啊。点解要罚得咁重呢？系因为咧非法营运车辆系存在诸多嘅安全隐患嘅，好似啱先所讲啊咁样啦。因为呢啲非法营运车辆咧，往往会存在呢个逾期未检验啊、未报废等等嘅问题嘅。基本系冇法达到安全技术标准要求，系存在极大嘅安全隐患。同埋呢啲非法营运方系无法为我哋嘅乘客咧去投保承运人嘅责任险等等呢啲必要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咧，乘客嘅合法权益是得不到保障的。仲有咧，吓咁啊，呢啲非法营运车辆嘅驾驶人通常嚟讲咧，佢系唔具备吓驾驶正规营运车辆嘅资质，安全意识咧比较淡薄，有一啲驾驶人咧系临时请翻嚟嘅，冇乜经验嘅。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嘅话咧，佢哋系无法采取正确嘅一个应急措施，吓好容易造成一个严重嘅后果。仲有呢啲非法营运车辆咧，系缺乏吓我哋一啲监管嘅，咁营运方咧往往会追求呢个经济效益咧，选择系拉多啲客去赚钱，咁呢个亦都为呢个安全啊带嚟好大嘅隐患。所以咧，我哋公安交管部门就提醒啦吓，外出务工、出去玩嘅时候，要选择正规嘅客运渠道吓，抵制呢个超员同埋非法营运车辆。同时亦都告诫各位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从事非法营运。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5: 婆婆你坐啲度啊。
6: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7: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8: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8: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3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
2: 吸烟危害。

0: 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4: 记者
1: 报道，
4: 专家
1: 分析，
4: 市民
1: 社评，
4: 民生时事，
1: 城市大小事，
4: 一同关注。
1: 你我关注，
4: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多面睇，
4: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继续翻嚟节目啊，咁啊，同大家去提醒一下啊，往后咧食咗感冒灵咧就唔好开车啦吓，因为日前啊，国家药监局发布咗2026年第66号公告，要求咧对呢个感冒灵攞粒啦、胶囊吓、片剂、茶剂、全口服液剂说明书方面要统一修订啦吓，其中警示语一栏咧必须要明确写住，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呢个操作精密仪器等等。咁我讲到呢度啦，大家都可能话，平时可能真系冇呢一个意识吓，咁啊食咗药觉得舒服啲啦，然后就继续开工吓，或者有啲朋友可以继续开车吓。咁啊讲起感冒灵啦，其实咧亦都系一款销量好好嘅药吓，平时感冒好多人都会系食佢噶吓。咁啊，点解呢一款国民神药啦吓就会影响开车咧吓？咁啊，其实啦吓，今次说明书修订主要系涉及到呢个感冒灵复方成分相关风险提醒。咁啊，警示语咧将要明确写明吓，感冒灵咧就含有对乙氨基酚吓、马来酸氯苯拿敏吓同咖啡因，服用期间咧系唔可以饮酒或者系饮用含酒精饮料吓，亦都唔可以同时服用其他含有相同或者系相似成分嘅抗感冒药。咁啊，同其他解热镇痛药合用，可能会增加呢个肾损伤风险。咁而呢个感冒灵啊，属于典型嘅呢个中西药复方制剂，主要西药成分啊就系包括对乙氨基酚吓，仲有啱先讲到嘅呢啲吓。咁啊，呢一个说明书咧修订嘅核心风险来源咧，就系其中嘅呢一个马来酸氯苯拿敏吓，又称系扑尔敏，咁系一种啦抗组胺药，咁容易对呢个中枢神经啦产生抑制作用，引发呢个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等等呢啲不良嘅反应。咁呢个对日常普通活动影响就唔系话好大啦，但系需要咧就话。高度集中注意力嘅行使行为嚟讲咧，就存在一定嘅风险啦。咁即使咧部分人群啦，咁佢服用之后咧，可能都冇咩明显感觉到话困倦啊，咁但系协调能力同埋反应能力咧，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吓。虽然咧配方入边含有呢个咖啡因，但系因为嗰个剂量唔系话好高啦，完全系冇法系抵消呢个扑尔敏嘅作用吓。咁据讲咧，新版嘅说明书可能都会影响部分特殊职业人员嘅一个产品选择，比如咧需要喺日头驾驶或者操作机械嘅一啲工种嘅一个消费者，咁可能咧更加要关注翻呢个产品是否含有啱先讲到呢个马来酸氯苯拿敏吓，咁啊转而选择一啲唔含容易导致你困倦嘅呢个抗组胺成分嘅产品就会更加适合一啲啦。一句讲晒，总之食咗咧感冒灵咧吓，架车就先摆一摆啦吓，永远咧安全系比赶路重要啊吓。再嚟关注一下咧同出行有关嘅消息噶吓，咁啊根据咧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嘅粤车南下扩展安排，咁呢个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啦，呢个措施25号开始咧就进一步扩容啦。咁啊，据讲咧今次咧覆盖范围咧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新增城市咧包括有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同埋咧肇庆嘅。咁啊，每日咧预约名额咧有。由100辆增至200辆吓，咁啊，旅客留港日数系维持最多3日不变。咁啊，睇翻旧年12月啦，粤车南下计划咧，率先系开放广州、珠海、江门、中山4市咧作为试点。 咁啊，粵港雙方咧將會持續留意實施安排嚇，並視實際嘅一個實施情況啦。咁啊，力爭喺2027年第一季度或之前嚇，將相關安排咧推廣至廣東全省21市啊。嗱，咁睇翻啦，就香港特區政府運輸署就話啦。这个粤车南下计划实施以来呢整体的运作都是有最畅顺的。咁啊申请同埋预约数字啦都持续上升。咁据讲啦就这个7月中至到今年的7月中啊累计啦收到入境市区申请啦就是逾13000宗，其中超过11000宗已经获批㗎啦。累计啦预约出行车次是超过9000次。咁啊另外呢香港机场管理局呢将会推出全新的2-PASS服务，咁啊为经港珠澳大桥访港的内地及澳门旅客去提供更加便捷的口岸泊车体验啊！系啦，咁除咗开车之外啊，仲有搭圣轨嘅搭车嘅。今日咧亦都有一条好消息噶吓，呢个嘅瑞芯城际铁路足料至新塘南啊，喺今日12点啦，中午12点啦就系开通运营啦。咁睇翻啦呢一个瑞芯城际铁路足料至新塘南啦，咁全长系48.2公里啊，新设中乐潭东、九佛啊，仲有呢一个佛朗、新隆、振隆、永宁北、永宁南等等7座嘅车站嘅。咁呢条线开通之后咧，将会系连接起啊呢个瑞芯城际同埋咧广惠城际。咁瑞芯城际咧进一步咧系接到珠三角城际线网，咁啊全线贯通运营咧吓，咁佢哋将会系串联起咧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同埋中新广州知识城、增城开发区，同埋咧就系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等等重要嘅片区噶。咁啊旅客跨城出行咧将会系更加方便啦。OK， 咁啊睇翻呢个瑞芯城际铁路支持呢个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噶噃。咁啊市民可以咧选择呢一个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务系统或者系铁路12306进行购票嘅。亦都可以咧就系通过线下去自动售票机嗰啲机器啦，或者系车站人工售票窗口啦，都可以买到车票噶。咁啊，睇翻呢一个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务系统，全线系支持普通、羊城通、岭南通、全国交通一卡通、广州地铁 A P P 城际乘车码，都真系好方便啊！咁需要注意嘅系啦，首次使用呢个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务系统嘅旅客咧，记得要提前完成呢个实名注册啊！OK， 咁啊，我哋呢一 part 啦，就先到呢度啦，唞唞下，咁转头翻嚟啦，会继续同大家去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嘅资讯嘅，转头见。
5: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傍晚6点，
7: 唱响新媒。
8: 声动湾区，
7: 声动湾区，
8: 筑梦时代 FM 98.3
7: 新会电台，
9: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啊，咁啊见到而家啦，交通大厦对开嘅10字路口，咁呢度银路大道同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一个区域，车流量都好大。再睇睇我哋现时嘅深汇大道中啊，现阶段咧见到喺我哋金文文创园对出嘅车道，一路过到嚟我哋嘅系啦万达广场对开嘅呢一段路，车流量都好大，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啦，特别系万达广场啊对出呢个10字路口。咁现阶段振兴三路惠万家啊旁边嘅呢一个路段往十大方向嘅车道多车。仲有兆康市场咁对出嘅呢个车道现阶段啦都系繁忙㗎。另外呢亦都有睇到我哋现时嘅牛雕岗咁而家啦周边嘅车流量都有所增加㗎。咁经过呢个区域嘅时候呢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车速啦。咁再睇返我哋城区咁现时啦我哋城西一路喺象山公园对出嘅呢一个路段呢现时都比较多车繁忙，途经嘅时候要小心啦。好啦，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9: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1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6: 7月30日，区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52次会议，听取区政府、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会议强调，要做强实体经济夯实发展支撑，聚力打造更高能级的现代化产业集群，推动各类产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早投产早拿效。要深化改革开放，稳定经济运行，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盘活侨资、侨智、侨卖资源，搭建对外产业合作平台，增强区域对外竞争实力。近日，江门市12345热线智库专家聘任会议在市行政服务中心举行，31位来自人大、高校、律所、医院、职能部门、基层一线等不同领域的专家正式受聘，成为江门12345热线的首批智库专家。专家们带来的不仅是跨领域的专业视角，更是为城市治理精准把脉，为政策制定科学开方的智慧引擎，真正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政府的履职清单，让热线的每一次接听处置都更加专业，让每一个工单的办结都更有温度。7月31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旨在为从事国际航海、航空、陆路等跨境运输行业的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标准化、可落地的涉税合规参考。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在上海开标，投标企业7时30分开始陆续入场递交报价材料。本次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世界贸易组织7月30日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说，巴西已就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对原产于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发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启动60天后，如果磋商未能解决争端，申诉方可请求设立专家组进行裁决。
10: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1: 应急管理提醒你，
12: 英哥啊，点样先至可以提升企业嘅安全生产水平啊？
11: 危险化学品嘅安全管理就要更加系统化、专业化、精细化同埋精准化，从而不断提升企业嘅安全生产水平。只有不断提升企业嘅安全生产水平，先可以降低应急处置嘅困难，减少后续恢复嘅难度啊！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3: 小生金
1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3: 金博士啊，
15: 嗯，
13: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呀？
14: 重点呢是推动先后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和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的功能。
13: 的确是的，枢纽新城越来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14: 哎呀，你和我定了。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13: 咁即係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呢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14: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5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3: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7: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13: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7: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0: 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食油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横睇电睇，
5: 左睇右睇，你点睇啊？
6: 我要方伟，
7: 无论系大城小事定系小城大事，城市多面睇，同你。

0: 好嘅，咁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翻嚟之后啦，就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啦，就系话喺消费方面一啲嘅情况吓。咁啊，睇翻啦，就先关注一下我哋呢一个嘅油价先啦吓。咁啊，根据今日一个消息啦，就系、是、今晚24时吓，国内油价咧亦都会迎嚟新一轮嘅调整吓。咁啊，预计咧亦都会上涨嘅吓。咁啊。按照最新的測算顯示下，目前呢就原油變化率呢達到 14.64%， 預計呢上調油價呢是每噸780蚊。咁啊，所以睇返今個星期嘅嗰個汽柴油價格啦、啊、會繼續漲每升5.9毫到每升7毫指倒嘅。
1: 明察暗訪，揭秘曝光，
2: 消費警示，維權共治。
1: 消费之声，
2: 消费之声，共促消费公平。
0: 咁啊，加几多钱有就收几多钱，咁呢个实打实噶啦吓。咁啊，对于可能有啲油站啦，可能会有优惠，咁啊，适时啊去感受下呢啲优惠咧，都还可以系做到心中有数啊。但系咧，如果你话长时间去即系充值啊，然后咧就系进行一个嘅消费嘅话咧，特别喺餐饮行业，其实唔多建议大家咁去做咯。睇翻最近啦，我哋区市场监管局咧。聯合我哋區科工商務局啦，仲有我哋江門市深會區餐飲服務行業協會咧，就組織召開咗呢個餐飲行業預付式消費規範經營行政指導培訓會議，咁啊，進一步咧去規範我哋呢個餐飲行業預付式消費經營秩序，嚇，防範呢個預付卡經營跑路、嚇退費難等等呢啲嘅風險，嚇壓實我哋經營者主體責任，切實去維護我哋廣大消費者嘅合法權益。係，因為最近啦，呢個預付式消費投訴反映嘅情況係比較多㗎嚇，咁所以啦，我哋呢一個培訓班啦，亦都通過呢一個嘅案例啦，去及時啦做一個嘅提醒。咁對於呢一個餐飲行業預付式消費存在嘅一個風險隱患嚇，咁啊，亦都對呢個餐飲企業單位啦，咁啊呢一個預付卡嘅一個使用情況啦，亦都提出咗一啲明確嘅要求噶。咁我哋市場監管局咧，亦都結合咗近年嚟咧，我哋區嘅一啲餐飲行業預付卡。糾紛一啲嘅典型案例，圍繞呢個預付式消費合同規範啦，相關法律法規適用啦，基層執法重點啦，開展一個專題嘅行政指導，咁啊清晰列明餐飲經營者嘅一個法定責任，去明確咯各類嘅違規行為對應嘅法律後果。咁第一個咧就係重點去解讀咧預付卡充值限額、資金管理、退費規則、禁止咧霸王條款等等呢啲硬性要求，咁啊引導企業咧對標自查自糾。第二個咧就係規範預付卡發放，咁啊，仲有呢個協議簽訂、預收資金管控，同埋咧就係售後退費全流程嘅管理，清理拒不退概不退退款，係咁，仲有呢個咩最終解釋權歸本店等等呢啲唔公平嘅格式條款，咁從源頭咧去化解呢個消費糾紛隱患嘅。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區市場監管部門啦，都會係聯合我哋區科工商務局咁啊，持續咁去緊盯我哋餐飲預付式消費突出嘅亂象嚇，咁啊常態化咁開展行政指導同埋咧監督檢查，全力咁去守護我哋群眾嘅。

0: 财产安全，营造安全公平的放心的消费环境。咁啊，讲起出去消费，特别系食嘢嘅话啦，咁我哋啊更加希望就系话唔单止要平靓正，最紧要系干净安全，系咪吓？咁啊，最近啦，我哋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咧就发布咗22批次食品唔合格情况嘅通告，其中提到吓，根据呢个抽检计划啦，我哋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咧组织抽检粮食加工品啦、饼干啦、速冻食品啦、水果制品啦、糕点啦同埋餐饮食品等等六类食品827批次样品。咁啊，根据食品安全标准检验同判定啦，其中抽检项目合格样品系805批次，唔合格嘅咧就有22批次。咁啊，检出咧就系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量使用啊，同埋其他指标问题。咁啊，根据相关规定啦，咁啊亦都系公开咗相关呢啲抽检结果嘅信息。咁啊，其中啦，我哋新会区吉米贸易有限公司之前分公司销售嘅开平市和美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椰浆味夹心蛋卷，这个霉菌超标。再来我们深会区汇成宏友批发行销售的揭西苑凤冈锦香食品厂的甘草橄榄，还有汕头市澄海区怡果园食品厂的八仙果是被检出这个食品添加剂超标。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个深会区吉米贸易有限公司之前分公司销售嘅标称开平市和美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嘅呢一个系啦，椰浆味嘅夹心蛋卷吓，我啱先讲到啦，系嗰个霉菌系唔符合呢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噶。咁啊，大家就要对应一下最近自己有冇买到呢方面嘅一啲食品啦，或者系零食啦吓。如果有嘅话咧，就丢弃唔好食啦吓。咁啊，另外呢份报告亦都有提到啦吓，广州市增城张大妈饺子店、广州市增城欣瑶大骨麻辣烫店啊，仲有东莞市中堂罗王记餐饮店使用的那些汤碗，咁啊，嗰个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简单啲嚟讲，阴离子合成剂即系我哋平时使用嘅呢个洗洁精啦、洗衣粉啦、洗衣液啦，仲有番碱呢啲洗涤剂嘅主要成分。即系如果呢啲餐具呢个清洗消毒流程控制得唔好嘅话咧，咁就会造成呢一个洗洁剂嘅嗰个清洁剂会喺呢个餐具上面残留。咁呢啲残留物咧会对我哋嘅健康会产生一个不良嘅影响。咁所以嚟到呢度啦，好多老外老广出外就餐都会系用滚水啊，或者用茶水去晾碗吓，呢一个行为咧，呢个含金量仲喺度上升当中吓。OK， 咁具体嘅情况咧就唔同大家去描述啦。咁有边一啲零食，有边啲食品啦系被检出唔合格或者咩咩超标嘅话咧，大家可以登录翻我哋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嘅官网去查看相关嘅推文。咁而检查到唔合格嘅嗰啲食品啦，以及咧生产经营者啦，我哋相关部门咧已经系要求佢哋啦，查清呢个产品嘅流向，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等呢啲管控嘅措施。咁除此之外啦，喺度亦都系提醒我哋嘅消费者吓，咁我哋应该咧要通过正规可靠嘅渠道去购买所需嘅食品，并且系保存相应嘅购费购货凭证。要睇清楚个外包装上边嘅标识啦，比如嗰啲生产日期啊、保质期啊、生产者嘅名称、地址啊、成分配料表啊、食品生产许可证啊等等呢啲标识有冇齐全，同埋佢有冇符合到我哋法律法规嘅规定吓，同埋咧唔好购买嗰啲三无产品嘅或者嗰啲保质期超出咗嘅嗰啲产品吓，咁亦都唔好买公布嘅抽检唔合格嘅嗰啲产品吓，亦都欢迎大家啦，就系积极参与食品安全嘅监督吓，关注我哋食品安全嘅一啲抽检嘅信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市场上面仲有这些产品的话呢，一些不合格的批次的产品的话呢，记得要及时拨打当地投诉举报电话12345或者是12315啊。
1: 聚焦社会时事，网络热议，今日观察。
0: 系咁啊，讲起啦，依家咧就有时我哋出外就餐，唔单止咧就话喺一啲 餐厅有浪漫嘅行为。好多时候你会见到有啲人打包啊，佢哋都唔用餐厅提供嘅嗰啲打包盒，可能自己都会带个饭盒或者带个烹去打包嘅吓。咁而呢啲咧看似系即系悭钱嘅行为，其实咧亦都系一个环保嘅行为。我哋系为佢哋点赞嘅吓。咁啊，而家咧比较多嘅一啲年轻人啦，都会系出门自带呢一个嘅杯吓，做乜嘢咧？咁啊，肯定系装自己想饮嘅嘢，或者去买咖啡嘅时候都会自带杯。系啊，今日观察就同大家去睇下呢一个嘅情况吓。咁啊，一只便携嘅咖啡杯亦都成为咗而家好多年轻人出门嘅一个标配啦吓。咁啊，自带杯立减啊，正由商家促销啦，演变为公众低碳生活嘅共识。从悭钱嘅小技巧到环保新视角啦，从个体选择到城市风尚，而家自带杯啦，唔单系一个小众行为，更加系折射出我哋社会文明新消费理念同埋生活态度嘅一个鲜活载体。悭钱系消费者咧选择自己带杯嘅一个直接动力噶吓。咁而目前咧好多嘅咖啡品牌啦，都为自带杯顾客咧提供2-8元不等嘅优惠。咁喺悭钱之外咧，其实呢笔账咧亦都有更深嘅生态意义噶。嗱，据我哋环境研究数据啦吓，单次使用自带杯咧，大概可以减少40克嘅碳排放。坚持每日使用吓，一年累积落嚟嘅减碳量咧，相当于系种一棵树啊。咁啊，有一家嘅咖啡店嘅店员啦，就俾出咗一个相当可观嘅数据。佢话佢哋间铺头每日啦可以系出售自带杯咖啡大概有100杯。咁即系话咧，自带杯消费嘅呢个客群啦，正喺度不断扩大。嗱，咁啊，简约环保可循环啦，正系当下年轻人追求嘅一个生活美学。咁喺社交平台上边啦，好多网友都喺度晒自己嘅自带杯啦，晒环保打卡啦，晒减碳账单啦。咁呢一场自带杯运动咧，喺从商家主导走向消费者共创，呢个环保咧正从一个好严肃嘅说教，亦都成为咗一场好有趣嘅生活分享。系啊，唔单单系一杯咖啡啊，吓咁绿色消费理念啦，仲进入到快餐、烘焙等等嘅领域，从小众场景走向大众生活。好多坚持自带杯嘅消费者啦，往往都会自带餐具啊，使用环保袋啦，拒绝过度包装商品啊，点外卖嘅时候咧会主动勾选无需餐具，买嘢嘅时候咧优先选择一啲简装嘅产品，出行嘅时候咧会更加偏爱绿色出行。咁喺呢个自带咖啡杯嘅热潮推动底下啦，可重复使用嘅逻辑咧，亦都向住餐盒等等更多容器去延伸。咁一啲嘅门店咧，会主动为自带杯或者自带包装盒嘅顾客咧，去提供一啲嘅优惠吓。咁据讲啦，部分嘅快餐店啦，都推出自带餐盒嘅减费活动。咁除咗支持呢个自带杯之外啦，咁唔少嘅门店啦都会通过增加呢个糖食陶瓷杯啊，优化回收体系啊，减少包装耗材等等吓，将呢个环保融入到服务细节吓。咁包括我哋而家好多嘅一啲主流嘅生活服务 App 都有开通到自带杯嘅搜索功能啊。所以咧，亦都欢迎你加入到我哋呢一个环保行列当中啊吓。咁从自带杯开始咁啊，每一次重复使用啦，都系对环境嘅保护啊。OK， 咁啊，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嘅。咁啊，下个星期一同样时间，飞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再祝你有个愉快嘅星期六日。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5: 相聚一下
1: 心开朗。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8: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7: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8: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9: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水乡里的平安保护者，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阿力由韦兆演绎，勇哥由家乔演绎。
10: 啊，呢、這个人好面善、啊。
0: 早晨啊，善哥，我嚟上课啊。
10: 啊，早晨啊，罗伯妹，啊，你嚟得啱啦。
0: 嗯，
10: 你睇下呢篇新闻入边嘅呢张相。这个人是不是很面善啊？
0: 他谁啊？
10: 你这里啊。
0: 他哥？嗯？他不是勇哥咯？
10: 真是那个勇哥，就是那次跟你去探你舅父，跟你表哥嗌交，嗌到面红耳绿的那个勇哥。
0: 嗯，开张相影佢就害佢啦。
10: 我记得呢，那次跟你表哥争水源，争啲打起身啊。
0: 是啦，我记得你一年灌寒，我表哥快地向个杨哥嘅翠贤呢，就共用一条水渠。我表哥开上游，为咗保住自己嘅贤，就截咗啲水。阿杨哥呢开下游，啲翠地都管到裂晒，两个人就嘈到铲啲打晒旧。后嚟报埋警险。
10: 报警？木州派出所嘅民警去调解？
0: 是啊，民警嚟到，又无片绑任何一边。首先呢就了解情况，然后就向其两个倾咯。最后呢我表哥嘅行意唔再截流，杨哥呢取地就可以用刀水，佢就挂袋欢喜咯。经过佢一次之后，阿杨哥直后啊将啲民警啊当牛将啊。
10: 哇，将啲民警当牛将？
0: 佢仲话想走一名为陈万服务嘅民警险，像相入边佢着住件警服，唔向佢展开，达成愿望走一名民警。是啦，前哥，你嗰一篇报道系写啲乜内容噶？
10: 唔系话木州派出所党支部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咯。
0: 哇，佢犀利噶嘛！杨哥期开学门口收换啲小朋友过马路嘅用，一阵系好影明神谋啊！睇嚟佢个星期去开日求富，要叫彪哥约埋杨哥出嚟聚下先得。
10: 啊，罗伯妹啊，
0: 嗯，
10: 你呢个星期去探下舅父啊？我同你去得唔得啊？
0: 得。
11: 阿田啊，
0: 嗯，
11: 你要找阿勇，你就一定要去到村入边，因为佢日日都周围巡嘅。
0: 咦，宁哥啱啱向啲产民倾掩盖嘅，系咪就系勇哥啊？
11: 诶，睇下先。啊，系啦系啦，系佢，阿勇，阿勇啊！
10: 哇，上班就要周围巡，找啲村民倾偈。咁啲工作又真係几他条喎，唔怪得佢想做民警啦。
0: 前哥你讲乜嘢啫？
10: 冇冇冇冇。
12: 力哥，阿田。
0: 啊，勇哥。
10: 哦，阿勇哥。
12: 啊，哦，记得你啊。你系阿田嘅朋友阿霍产全㗎嘛，係咪？
10: 係啊係啊係啊，阿勇哥你好啊。
11: 阿勇啊，我啊见你同七叔七婶头先咁好倾，又攞咗啲咩料㗎嘛。
10: 阿勇哥啊，你哋份工好悠闲咁，倾下偈，倾下倾下，啲时间好易过啫。
12: 系啊，你知唔知啊？木州派出所点解咁得民心呢？就系因为我哋经常同啲村民倾偈。
0: 吓，倾偈？
12: 系啊，嗱，我哋落村走访，第一件事咧就系揾佢哋倾偈。边个阿婆啲仔女唔喺身边？边个阿伯有病痛？边个同边个有心结？全部记低晒。啊，你记唔记得啊？当年我哋两个啊争水源，几乎打起身啊！民警过嚟调解，都系同我哋以及其他村民倾偈，了解咗整件事之后咧，先处理噶。
11: 哦，记得嗰、那个民警一坐低咧，同我倾咗成个钟，佢唔系讲法律咯，而系讲道理。我话你截咗啲水，下游几十亩菜地咧冇收成，大家同饮一缸水，你何必呢？话可以帮我申请滴灌设备，节省用水又唔影响收成，咁我梗系听佢讲啦。
0: 好即系唔但止解决问题，仲绑人翻七楼啦。
12: 嗯，冇错啊，甜，你讲得啱啊。木州派出所推出咗四容四进嘅工作模式，就系将矛盾化解喺萌芽，做到咗微事不出格，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阵。
10: 哦，原来倾闲偈系你哋咁重要嘅一项

0: 工作嚟噶。
1: 系啊，
2: 杨哥啊，你就系拷贝减法啊？
1: 可以咁讲啦，因为我亲眼见到民警点样为民服务，不分昼夜，不计得失，只为守护一方平安。
3: 讲到为民服务，佢哋派出所嘅事迹真系一箩箩嘅，有次落大雨，有个阿婆屋企啊漏水，啲民警即刻咧去帮手搬嘢，啊仲有次啊，啲村民半夜发病，民警搵车送佢去医院，仲陪到天光添啊！
0: 哇，咁搏噶！
1: 系啊，我从来都未见过有一支咁接地气嘅队伍，所以我就好想成为佢哋其中一员，为村民做啲事。可惜民警嘅要求高。我而家咧都系退而求其次，做个辅警咯。
2: 杨哥啊，辅警当系警队一员，一样可以服务查民噶。
1: 咁系啊，我而家日日跟住民警去巡逻、调解、宣传，不知几充实啊！我哋为百千万工程嘅实施保驾护航啊嘛。
0: 同百千万工程有咩关系噶？
1: 关系大啦，全嗱，你试谂下，百千万工程要搞产业、搞建设、搞发展。如果冇平安稳定嘅社会环境，点搞啊？
3: 阿勇啊，讲得啱啊！我哋条村啊养白鸽、养对虾，如果治安唔好，边个敢嚟投资呢？仲有啊，我哋争水嗰摊嘢，如果唔系民警及时调解，可能变成村民对立，大家斗气，仲点样发展啊？
2: 我明啦。麦酒派出所平到广东省县镇几层党州职，唔当只系一份荣誉，更加系百千万工程顺利实施嘅我创石。
3: 而家随处可见民警巡逻，出警速度快，办事有耐心，治安越嚟越好啦，我哋住得特别安心啊！
1: 乡村振兴需要产业，更需要平安，冇平安乜都系空谈。我哋派出所以党建引领警务，守护一方水土。阿田、阿力哥，我唔止咧要努力去做一个正式嘅民警，我仲递交咗入党申请书，希望可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为我哋村嘅发展出更多嘅力。
2: 哇！希望杨哥你可以以望成阵啦。
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水乡里的平安守护者已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傍晚六点半，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 98.3，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9: 全国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2: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1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2: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11: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2: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

0: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东劳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公私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 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还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1: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

0: 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2: I'm glad I'm
3: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4: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3: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5: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6: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7: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8: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6: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9: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0: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0: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0: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2: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0: 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3: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5: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4: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6: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4: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

0: 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2: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1: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8: 晚上7点，
9: 唱响新会，
8: 声动湾区，
9: 声动湾区，
8: 筑梦时代。FM98.3
9: 新会电台
1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会新闻。
1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会新闻。7月30号，区委书记陈超带队到双水镇，专题调研小岗乡业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加快传统产业提质升级，集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在双水镇东方乡厂和梁大成乡厂，调研组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改造、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鼓励企业积极实施厂区升级改造，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以技术创新驱动工艺革新，同时创新经营模式，大力发展电商新业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响保进小岗乡业城，调研组现场观摩传统手搓香技艺，详细了解香产品种类、市场销路以及产业发展历史和现状。调研组强调，小岗乡制作技艺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扎实做好保护传承和守正创新工作，推动传统工艺现代化改良，香品多元化创新。要充分发挥乡业城平台载体作用，促进乡产业、乡文化、文旅体验深度融合发展，同时要立足资源优势，加快打造小岗乡业发展集聚园区，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筑牢传统产业安全发展根基，要扎实做好传统制乡技艺保护传承，持续提升小岗乡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要坚持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双向发力，推动产业由卖产品向卖文化、卖健康转型，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加强行业规范引导、技术指导和资源扶持，走出一条文化赋能、科技赋能、品牌赋能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12: 7月30号，区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52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席郑祖才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听取区政府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会议认为，今年上半年区政府着力做强实体经济，实现全区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全年目标达成15开好局起好步，夯实发展根基。会议仲听取区人民法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和区人民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会议认为，今年上半年区人民法院全面履行审判职责，为实现新会155良好开局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区人民检察院扎实推进平安新会建设，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履职举措务实有力。同时，会议对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工作评议，区人大常委会对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评议结果为满意。会议审议人事任免事宜，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证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另外，会议仲审议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区选举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任命各镇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草案，以及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的决定草案。
1: 近日，归峰会城领导班子成员带领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及各村社区服务站深入辖区退役老兵、忧苦对象及烈属家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家，送进心。每到一处，慰问组都与慰问对象亲切交谈，细致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身体状况和实际需求，耐心宣讲最新忧苦帮扶政策，并叮嘱工作人员要持续跟进各项保障措施，确保忧苦政策精准落地。慰问组为老兵们送上节日慰问，并衷心希望他们永保军人本色，充分发挥军人的模范带头作用，积极传递社会正能量。接下来，归峰会城将以此次慰问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相拥共建工作，为归峰会城高质量发展凝聚军民同心、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
0: 在三江镇五四村曾经斑驳杂乱的农房外墙，现在统一换上了整洁美观的新装。过去杂草丛生的闲置空地变身后代公园和生态停车场，以往污水横流的明沟已全部纳入新建的雨污管网。这系列的民生蜕变，正是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度赋能深会8000万工程的生动实践和扎实答卷。今次改造始于2025年7月，三江镇政府和中建义局达成深度合作，创新采用公益加微利央地合作模式，选定五四村段作为风貌提升项目标准示范段，以求以点带面，调动乡村风貌整体跃升。项目团队立足侨乡底蕴和陈皮产业特色，实行一村一策定制化改造，最大限度保留乡村原生风貌，同时严把工程质量关，对道路修缮、管网铺设、村容改造实行全流程管控，并配套建设产业便道、休闲广场、灌溉设施，兼顾民生改善和产业发展。春节前，全长 8.5 公里的示范段一期工程顺利完工，项目完成31栋农房外立面翻新、4800平方米道路修复、升级绿化面积 2.22 万平方米、栽种绿植1895株，实现村容整洁、道路畅通、全域增绿、乡村颜值和宜居品质大幅提升。在建设期间，项目团队倾听村民诉求，吸纳民意建议，开展便民服务，激发群众共建热情，形成政企民同心建家园的良好氛围。下一步，中建义局将持续深化政企合作，常态化运为风貌设施，推广优质合作模式，拓展产业、人才多领域合作，持续为深会8000万工程重心推进注入央企动能。
1: 近日，第二届粤韵侨都江门曲艺大人选拔赛决赛在江门市文化馆剧场举行，我区揽获表演类少年组一等奖及三等奖、青年组三等奖、中老年组二等奖、原创类三等奖等多个奖项。粤韵侨都江门曲艺大人选拔赛是江门市两年一届的曲艺盛事，由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广东省曲艺家协会指导，江门市文学艺术界

0: 联合会、江门五音艳王文化研究会主办。本次比赛取得的成绩充分展示了我区深厚的群众曲艺基础以及年轻曲艺人才培育成效。下一步，区民联及区戏剧曲艺协会将立足侨乡文化特色，深入挖掘曲艺文化资源，常态化搭建交流展示平台，持续擦亮曲艺文化品牌，让岭南粤韵响新会大地代代相传，焕发生机。
1: 各位，今次嘅新会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会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哦。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3: 嗱，小青金，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2: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3: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2: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3: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深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2: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深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深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一方水土育一方佳果，南安葡萄桥都好蜜。木洲镇南安村立足水乡沃土，展行生态种植，一串串鲜甜巨峰葡萄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传递水乡清甜滋味。本期生活优品走进木洲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对话负责人谭振森，探寻种植匠心，解锁乡村振兴故事。锁定 FM98.3 生活电台，一同品尝时令鲜果南安巨峰葡萄。
7: 其实揀巨峰葡萄呢，唔一定要揀好大串嗰啲话，斤零两斤重嗰啲呢唔等于好食，一斤左右嘅嗰啲就适中囉。睇佢颜色啊、均纹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靓囉。再加上呢，唔一定要揀全黑㗎，大粒嘅嗰种可能你买到嘅系外运嘅嗰种葡萄嚟㗎咋。
6: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29日11点到12点，8月1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2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会名优特产，讲好深会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9: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0: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9: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日，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12: 天上的流云，
13: 长角的阳光，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揽胜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当时新会的各乡镇都有很多不同的商号专门同和盛厂去分销收购果品，这样看来生意是根本不优做。咁林慧婷嘅目光唔单止系新会，行远少少喺广州、上海，亦都有汇源厂、万利等等嘅商号同佢挂钩，为佢转运代销。同时喺香港亦都设有盛厂嘅分店，经营门市兼推销出口。佢嘅工厂拥有嘅大鸭以及系大缸有500多只，供应运输嘅奈何船只、人力车就有3-4部，技术工人咯，10多人。从光绪20年，即是公元的1894年，林慧婷顶手接办和盛厂开始，一直去到民国的25年，即是公元的1936年。在这40多年入面，新会的酱园业入面，和盛厂这个名号可算是首屈一指，红极一时。可惜的是，在林慧婷过了身之后，传到第三代林乐元手入面，生意就日趋下坡。点解？皆因呢个林乐元系一个二世祖，终日混迹于烟花场中，不是生产经营，任意挥霍，经常穿柜桶底。和盛厂亦都因而周转不灵，生意日渐萎靡。特别系喺资本主义嘅竞争年代，和盛厂嘅生意已经逐渐被调盛同埋大有等等嘅后起之秀取而代之。先前喺各地同人合资嘅商号以及系自己开设嘅分店，亦都先后拆股倒闭。到咗1944年汇成沦陷嘅时期，汇成大南门和盛厂呢一间老铺就由林乐元将全部嘅生意产业顶咗俾天马嘅陈汉去进行经营，更名为大龙酱园。从此红极一时的和盛厂亦都宣告终结，在时代的年轮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那跟住落嚟要介绍的第二大酱园就是调盛酱园。那调盛酱园呢，是在光绪20年开办，创办人叫做曾超、曾球这两父子同埋佢哋嘅堂兄弟曾旭等人合股开办嘅。嗱，咁呢个曾家咧都几犀利噶，原籍佛山南海四眼桥曾家村人，佢哋都争得和盛厂生意大有前途，因此合伙集资2000多两嘅白银嚟到汇成，喺产湾街就开设咗调盛酱园。嗱，产湾系一个十分之有利嘅地形。是新会西南各乡的水陆通渠，地点适中，四乡巡马上落道出社都会先经过他们的店面，很快他们就拉拢到一班的顾客，生意亦都蒸蒸日上。咦，什么叫做四乡巡马？其实是一个古话来的，指的是各乡道带钱银替乡间店户来汇石办货的人。后来曾家的调盛酱园还在城郊环塘里一带建有加工晒场和仓库两家，生产设备也都逐渐充实起身。那曾家的调盛酱园又是怎样可以成为当时和大友和和盛厂齐名的三大字号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酱园业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2: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2: 文明用词。

0: 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0: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0: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0: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0: 持之以恒。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
2: 有发生，爱上行日长。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回讲到，济公饮饮下酒，忽然放低酒杯喺处叹气。雷鸣就问咩事，济公呢就话：天交五时呢，你两个都冇命㗎啦。个陈亮就惊上嚟，就求师傅搭救。济公就讲：咁係要睇下你两个命水如何囉。嗱，如果未到午时，你两个就离开咗龙游院院界，咁啊，或者可以避过呢场大难都唔定。咁陈亮又唔知道龙游院嘅院界喺边度噃，即刻就揾个伙计嚟问啦。原来呢个龙游院啊好大嘅，由呢度向东有60几里路，向南有70里路，向北呢有成80几里路，只有向西呢就30里路左右。个陈亮一谂，最近就西边啦嘛，只有向西边行，咁先尽快离开得远界噶噃。两个人就快啲攞银两出嚟找数。哎呀，逃命要紧啊！两个人就飞快落楼，走夹唔唞就向住西方逃命。一口气就行咗20几里路，就快到远界啦。啊，嗰个雷鸣一攣就攣低喺地下度，一尾唞大气。哎，我行唔喐啦，我抽筋啦。喂喂喂，兄弟，死挨都要挨埋佢啊。师傅话要过咗远界先有得救㗎嘛。而家都就快到啦。哎呀，好啦，我扶住你嚟行起啦。陈亮就扶住雷鸣嚟都行。嗰、那个雷鸣呢成200几斤重㗎嘛。陈亮昨晚一晚冇瞓，已经攰到脚软㗎啦。扶住雷鸣嚟都行，咁就梗係行得好慢㗎啦嘛。行咗一阵，抬头一睇，哎呀，已经红日当空，时交正午。见到前面有座大树林，陈亮就諗住，哎呀，不如入树林里面匿一下避一避先啦。呢度咁偏僻，离远界咁近，怕唔会出事㗎啩。两个人呢就行到入大树林里面，雷鸣一攣就攣喺地下，嘎嘎声就瞓着咗啦。陈亮就心神不定，唔敢瞓，咪就坐喺旁边唞下。唞咗冇几耐啫，忽然间听到轻轻嘅脚步声，有人拨开啲树叶，慢慢慢慢行埋嚟。陈亮攞起把刀就大喝一声：边个？系我，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乾坤道士华云龙。原来呢，华云龙昨晚喺赵家楼坐。

海花不成，头壳就挨咗一瓦片，一套戏，同埋个韩秀、云飞三个翻到客栈就互相埋怨。个桃花浪子韩秀就话：我都话一人是但抱个走就了事啦，偏偏你又话要执丑，就差一步脚啫，一人都系俾你坏事。话云龙月都火滚啦，你两个啊，整一食塞米嘅。做咁耐啲学，地形又未摸清，赵府有几多人口家丁，你又未打探清楚，就咁就去采花，你真系害死我啊！三个人嘈啊嘈啊，就几乎打上嚟，就不欢而散，各走各路。华云龙呢，一套戏就离开龙游院，佢啊仲惊住济公嚟捉佢噶嘛，谂住呢行西边呢条路呢就最快啦。故此呢，佢亦向住西边行，行到树林旁边啊，佢有啲攰啊，所以咪唞唞咯。一入到去，见到陈亮坐到，雷鸣就瞓喺度，华云龙就嗌咗声：，诶，点解你两个会喺呢度嘅？陈亮呢吓到成个跳起身，支支吾吾，系话：华大哥，点解你仲唔愿走高飞啊？个和尚仲揾緊你㗎。华云龙听到咁讲就啱啱想离开。啊，个雷鸣醒咗嘛。佢碌大双眼望一望华云龙。华大哥，恭喜恭喜啊。华云龙就成个愕然。哼，我而家走投无路，你仲讲乜恭喜喎。哼，你仲话走投无路，昨晚仲咁风流去赵家楼采花嚟。恭喜你啊，恭喜你采花行桃花运啊。华云龙一听当堂醒悟。哦，唔怪得啦。昨晚用瓦片掟我嘅人，我追出嚟嗰人远远望佢身材高大，唔通就係雷鸣。喺前院大声嗌捉贼嗰个，我把声就有啲似陈亮啦。哦，原来佢两个拆我台害我。知话云龙个人是十分阴险㗎嘛。佢不动声色就问：喂，雷鸣，你点知我去赵家楼啊？哼，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亲眼睇见㗎嘛。啊，你仲想唔应啊？话云龙一听，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哼，原来是你两个小人想害我。雷鸣就一手拿起刀，跳起身指住华云龙就闹啦。你先至是无耻小人啦、啊。你呀、啊、你败坏晒我哋江湖好汉嘅名声。你奸淫妇女，仲有面目见呢班兄弟嘅。今日我要杀咗你。讲完就举刀劈过嚟啦。华云龙亦都举刀相迎，乒乒乓乓打咗几个回合。雷鸣就边度系华云龙对手噶？打两下就已经满头大汗。陈亮就快啲拔出宝刀一架，架开两个人。喂喂喂喂，你两个听我讲先，都系自己兄弟，自相残杀，岂不被人耻笑？好啦好啦，咪打住咪打住。雷鸣呢嗰阵就唞咗一阵，啊冇咁索气啦嘛，又是举刀斩过嚟，啊又打咗几个回合。气喘如牛，体魄唔够打啦。陈亮又用刀一架架住，华大哥，你听我讲，我哋三个就一场结拜兄弟，咁你两个打上嚟，系呀，你叫我帮边个好呢？华大哥啊，你仲系快啲离开此地好啦。嗰个雷鸣呢，一趁机又唞咗一阵，又是攞刀扑过嚟啦嘛。又打得几个回合，又是顶唔住啦。眼睇住华云龙嗰把刀已经劈到头壳顶。陈亮又用刀架住，喂喂喂，华大哥，你手下留情，话晒你系大哥啊，你总要容让三分㗎嘛。俗语都有讲，异性有情非异性，同胞无异往同胞。一场兄弟，华大哥啊，你唔好打住啦。嗰个雷鸣呢，啊，又趁机唞咗一阵，啊，佢又走返转头又打过，呢回就华云龙发火啦。哦，原来你两个夹定计用车轮战法，
佢攰啦。

又嚟讲几句俾佢唞气，佢唞足气又嚟打过我，呸！干脆你两个一齐嚟，老子亦唔怕你，有本事两个一齐嚟送死。陈亮见到咁已经势成骑虎啦，只好举起刀啊打埋一份，三个人就打到氹氹转。华云龙忽然间一收刀，转身就只。雷鸣就以为华云龙唔够打，死命喺后面追。陈亮就大声嗌：喂喂喂喂，唔好追啦，唔好追啦，算啦。雷鸣就冇理咁多，一味追住嚟。点知个华云龙走咗一阵，突然间一转身大喝一声：看镖！一声一支飞镖就打过嚟。雷鸣闪身一避，哎呀，边度仲避得到啊？一口飞镖就打正心口度，雷鸣就成个扑喺地下度，当堂半边身麻晒，喐都唔识喐。陈亮喺后面追到上嚟，华云龙已经不知去向。陈亮就快啲过嚟扶起雷鸣：喂喂喂，兄弟你点啊？唉，嗰华云龙心狠手辣，佢嗰支系毒镖嚟噶。哎呀，我而家已经半身麻晒，最多两三个时辰一定冇命噶啦。你快啲翻去揾杨大哥，如果你念在兄弟之情，你啊即刻去话俾杨明大哥听，你话华云龙用毒镖打我。唉，你求阿杨大哥念在兄弟之情，叫佢发绿林帖，通知各路绿林好汉布下四网阵，捉拿呢个败坏门风嘅华云龙翻嚟。到时你劏咗华云龙嘅，将佢心肝摆在我灵前拜祭，就算你个一场兄弟义气系啦。陈亮一听真系心如刀割，眼泪直流。陈亮就知道噶嘛，华云龙嘅功夫十分厉害嘅。佢喺凤凰岭嗰阵呢，又跟个威震四海杨明学咗三年。嗰阵啊，华云龙啊装成十分听话，改邪归正，就氹到个杨明信晒佢。就将个手飞镖绝技教咗俾佢，所以华云龙个飞镖百发百中，而且呢，杨明呢种飞镖咧系有毒嘅，系用36种毒药、18味草药炼成，一打中人，只要一见血就必死无疑，无药可解嘅。那个杨明呢就曾经再三嘱咐华云龙。呢种毒镖只有万不得已嘅时候先能够用嚟杀人。啊，点估到个华云龙咁狠心，故意诈败引雷鸣追嚟，一毒镖就想杀死雷鸣啊！而家陈亮见到雷鸣身上已经出血啦，知道呢户就必死无疑，净系住伤心。点知道个华云龙，佢头先用毒镖打咗雷鸣之后，佢并冇走咗去嘛，只系匿埋喺大树后边嚟到敲到实。雷鸣头先讲嘅说话呢，佢句句都听晒。华云龙就一咬牙，哼，无毒不丈夫，斩草要除根。如果唔系就后患无穷，横早都杀咗个啦，连陈亮杀埋孙。华云龙就轻手轻脚嚟到陈亮后边，突然一飞镖就打落陈亮嘅背脊度，陈亮啊成身发麻，一攣就攣低卧高头一睇，见到华云龙企喺后边，陈亮抬头大叫三声：好好好，华云龙，你做得好啊，好啊，你成全咗我陈亮。江湖上边个唔知道我同雷鸣系同生死共患难嘅兄弟啊！今日你杀雷鸣，我不能救朋友，
死埋一齐就更好。黄泉之下，我两个有判啊！讲完就弱性发作，随地咁点。花云龙见得咁，就攞住刀对住陈亮讲：好啦好啦，算我哋一场结拜兄弟，我亦唔忍心见你两个死得咁辛苦啊！

0: 诶，杨明点解忽然间会嚟到呢度呢？本来佢已经名成利就，喺凤凰岭开咗间大镖局，有钱有势，有乜嘢事佢都系叫手下去做啫。点解依家单人匹马离乡别井嚟到龙游县呢？原来呢，花云龙啊，佢有个结拜兄弟叫做张永，外号就叫做黑风鬼。呢、这个黑风鬼张永呢，亦系四川人嚟嘅，约莫20多岁仔，生得一貌堂堂，个人亦非常有本事嘅。有一日，张荣呢就去到凤凰岭杨明屋企去揾华云龙。杨明就话俾佢听，华云龙去咗临安，大概要3多月先至翻嚟。嗰阵呢，因为天色已晚，杨明就好心留呢个黑风鬼张荣喺屋企住一晚，仲摆酒席嚟到接待佢。见到个张荣就一表人才，谈吐得体，哈、啊，两个人就倾得好投机呗。个威震四海杨明呢个人呢，就最好客嘅。佢见到张荣系华云龙嘅结拜兄弟，又一表人才，就干脆留呢个张荣喺屋企住啦嘛，叫张荣住3-2个月，等华云龙翻嚟。咁张荣呢就从此就住喺杨明屋企啦，得闲就去镖局度帮下手，一住就住咗2个多月。张荣呢就十分感激啦，一定要同杨明结拜为兄弟。嗰、那个杨明因为唔知道张荣嘅底子㗎嘛，就一味推搪，不必啦，你同华兄弟系结拜兄弟，啊、我哋都系兄弟一样嘅啫，免啦免啦。知个张荣就死都唔肯一味一上翳，杨明一时心软，就真系受咗佢几下叩头，就认咗张荣就结拜兄弟。那个张荣做事亦都好勤快，又肯学嘢，杨明心中咧亦都几欢喜佢嘛。点知张荣咧忽然间得个病。咁杨明呢就请咗好多名医嚟医治，杨夫人呢亦不时嚟到帮手煮下药啊，照顾下佢。杨明嗰位夫人啊，系一位出名嘅美人嚟嘅，生得容貌出众，个人又十分贤惠，成30岁人啦，望落去呢好似20岁左右嘅啫。只因为张荣同埋呢个杨明结拜兄弟啊嘛，故此呢，夫人呢亦冇当张荣系外人。点知呢个黑风鬼张荣呢，佢同华云龙原来一路货色嚟嘅。见到杨夫人生得咁靓啊，佢居然起咗邪念。又见到杨夫人咁好心机照顾自己养病，张荣就时不时讲埋啲5-3、5-4嘅说话嚟到挑逗啦嘛。嗰位杨夫人因为怕得罪丈夫个朋友，就诈地听唔见就冇理佢。知嗰个张荣呢就谂错格啦，以为人家对自己有心，越嚟就越放肆。欲知后事如何，就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4: 叔叔早上好。
3: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5: 剩下的打包吧，
3: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心。

0: 遠離非法集資，拒絕高息誘惑，打擊非法金融活動，保障人民財產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0: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家庭用电要小心，
0: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0: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0: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具过期要换新，
0: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0: 大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事物。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5: 近日，探路者绿链联盟2026年度大会在广东省海天集团总部大厦举行，江门双碳实验室受邀出席大会，获授探路者绿链联盟成员单位牌匾，正式加入探路者绿链联盟。这标志着江门双碳实验室在碳计量、绿色供应链建设及企业低碳转型服务等方面的专业能力进一步获得行业认可。据悉，该联盟聚焦调味品行业全生命周期减碳，围绕绿色原料、绿色物流和资源循环利用等重点方向，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强技术协同、数据共享和标准衔接，共同探索绿色低碳转型路径。7月30日，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江门市体育代表团誓师大会举行，全体教练员、运动员、助残工作者及志愿者代表齐聚一堂，吹响出征号角。活动现场，残疾人及助残单位带来精彩文艺展演，运动员代表、教练员代表依次上台发言，立下拼搏誓言，激励全体运动员奋勇争先、勇敢追梦、齐心协力、顽强拼搏。本次省残运会在茂名举行，江门市体育代表团派出173名运动员参加公路自行车、乒乓球、田径、盲人柔道、游泳等21项残奥大众和特奥比赛。工业和信息化部量子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第一届量子信息标委会由62名委员组成。成立量子信息标委会是充分发挥标准的基础性、战略性、引领性作用，引导和推动量子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量子领域国际合作的重要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7月31日召开7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表示，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筹资已基本下达完毕。再以工代赈方面，今年已下达资金395亿元，实施项目7800余个，吸纳带动务工人数达150万人，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充分发挥促就业、助增收、惠民生的综合效能。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30日报道，由于大规模野火在希腊南部克里特岛持续肆虐，当地已疏散约8000名居民和游客，受灾严重的雷西姆诺地区圣瓦西利奥斯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4: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路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女博士啊，你话六亲之后咧，唔好用豉油同埋牙膏嚟搽伤口啊。咁你用水龙头嗰啲水撞伤口又点解啊？
2: 我喺度同伤口降温啊。
1: 嗱，
2: 六亲处理咧有五字口诀。
1: 吓，仲有口诀啊？
2: 冲脱浸冚耸。
1: 咩意思啊？
2: 冲咧就系、用呢个流动水冲洗10到15分钟左右。冲嘅时候咧，唔好将水龙头咧直接对准烫伤部位。
1: 咁又点解啊？
2: 咁咧可以避免撞损嘅伤口啊嘛。
1: 嗱，
2: 脱咧就喺水入边小心咁剥咗件衫，或者用剪刀剪开件衫，避免衫上边嘅热度咧得唔到散发而继续作用于呢个受伤嘅表面，令到受伤表面加深。
1: 哦，原来系咁解。咁你啱先话浸又点解呢？
2: 哦，浸水咯，浸就系将你嗰个创伤面保持喺冷水入边浸30分钟，直至呢个创面冇痛感为止。咁轮到呢个冚啦，冚就系话咧用呢个无菌纱布啊、洁净毛巾啊覆盖保护住伤口，避免受到摩擦，减少感染。咁如果个伤口有水泡嘅话咧，就千祈唔好自己去督穿佢啊！
1: 哦，咁送咧？
2: 送就梗系送去医院啦。如果烫伤嘅面积大，就尽快将患者送去医院治疗啦。嗱、记住，冲脱浸冚送五字口诀，你记住未啊？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新会金果皮、经开皮、晒制、陈化等工艺炮制而成，有近千年的历史传承，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国传统的道地药材，具有行气健脾、燥湿化痰、降气止呕、理中和胃等的功效，具备新会种、新会种、新会陈这三大道地性的要素，先可以称为新会陈皮。新会种就是指西江洪水、潭江潮水以及南海海水的共同作用，构成新会区独有的三水融通的水土特色的微丘山地和冲积平原，丰富的水分、沉积基质和海水盐类形成的有机质丰富的土壤类型，成就新会金道地性的物质来源。目前新会陈皮产业形成了药食茶建和文旅、金融等六大类、35个小类和120多个品种，实现由单一产业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成生态、绿色、健康、富民的大产业新格局。2023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条的产值达到230亿元。新会陈皮小课堂，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小心心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
2: 嗯、
7: 我哋新会嘅产品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8: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7: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8: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的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7: 哦，咁农村的物流又怎样改善啊？
8: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7: 咁啊正咯！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哦，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9: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天上嘅流云，
12: 长角嘅阳光，
1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1: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8: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0: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1: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2: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1: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3: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不期而遇，
4: 音乐旅程。
0: Music, travel, love.

其实咧，无论系出差定抑或系旅行都好啦，都中意留翻一个晏昼嘅时间咧，俾自己作为呢个城市嘅旁观者，系啦，就系拣一番嘅路边咖啡店咧，坐喺度望住街上面或者匆匆而过嘅人群啦，或者系好似放自在嘅嗰一个身影啦，又或者系甜蜜嘅，或者系热闹嘅，各式各样嘅人群喺你嘅眼前路过，你就好似系睇到咗呢个城市嘅故事一样，感觉好有趣啊！

生活当中我哋都渴望可以打破闷局，都喺自己熟悉嘅环境当中耐咗，嗰种两点一线，嗰种不断熟悉嘅循回往返啦，不断重复嘅一种嘅感觉啦，可能闷咗，你就会渴望有一种新鲜嘅冲击，所以不如去隔离行一行啦。所以依家会好流行住一种一小时生活圈系嘛，就搞一个周末去一个陌生嘅城市，喺隔离唔需要好远，两小时以内都可以接受系嘛。就将自己掟去另一个城市，喺一条陌生嘅街道，一间陌生嘅咖啡馆，就咁观望住人群嘅穿行，

so fashion。 今日嘅 Happy Friday 小周末，听日嘅假期其实会唔会都尝试俾自己去到一个陌生嘅城市，去做一做呢个生活嘅旁观者？阿妈话咧，佢每日都要行9公里以上，哇！有工作嘅行啦，亦都有散步嘅行啦。但系而家嘅呢种嘅行法咧，就系放松嘅，毕竟有一副好嘅耳机啦，放送住好嘅音乐，喺清风拂面嘅呢行程当中尽情放松，系嘛？佢话自己就系行走嘅故事喎。Like the legend of the phoenix. All ends with beginnings.

0: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2: FM 98.3，
0: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2: Music Travel Love。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八点半，
0: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98.3，
1: 新会电台，
0: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天色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相对湿度介乎 70% 至 95% 之间，吹偏东风2至3级，阵风4级。预计我区8月1号至6号雷雨频繁，雨势局部较大的，展望7号起降雨有所减弱。未来一周降雨频繁，需要注意翻防雨、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小芳，小芳，
4: 老细，老细，点啊点啊？
3: 你做咩又要买除臭设备同埋污水处理器啊？我回本啊，回到后年马月啊我。
4: 老细，你睇下呢个广东省禽畜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先啦。嗱，江门咧就被列为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一类区域啊，臭气浓度咧就单独设置咗排放限值表，我哋继续用嗰啲旧设备咧就达唔到排放标准嘅、啊。
5: 嗱，主动采取减排措施，能够系避免罚款啦，仲能够系降低污染治理嘅难度同埋成本。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啦。
6: 大家好，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在2024年2月19号呢就联合发布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物的排放控制、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作出了规定。
5: 咁标准对排放控制有咩具体嘅要求，同你讲讲啦。
6: 标准对排放控制嘅要求咧，就分为水污染物控制、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恶臭污染物控制三项嘅排放管理。喺水污染物控制方面咧，就设置咗十项污染物控制项目，以及一项嘅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指标，其中总氮、总酮、总砷三项指标咧系新增项目。明確規模化養殖場直接向環境水體排放水污染物咧，係執行表一規定嘅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其中江門市適用一類區域排放限值。第二點，設置咗包括蛔蟲卵、粉大腸菌群呢兩項固體廢物污染物控制項目。第三，設置咗臭氣濃度呢一項嘅惡臭污染物控制項目。規模化嘅畜禽養殖場應該採取措施減少臭氣同埋氨嘅排放。
5: 好嘅，多謝曬李工嘅講解。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7: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8: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7: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8: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必够喎、
8: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7: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0: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9: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0: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1: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0: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11: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0: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1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天上的流云，
5: 墙角的阳光，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使得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吽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你如果在我身边就好了。我说这句话并不是怪你，而是在这一瞬间我比平时更加挂住你。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5: 近日，探路者绿链联盟2026年度大会在广东省海天集团总部大厦举行，江门双碳实验室受邀出席大会，获授探路者绿链联盟成员单位牌匾，正式加入探路者绿链联盟。这标志着江门双碳实验室在碳计量、绿色供应链建设及企业低碳转型服务等方面的专业能力进一步获得行业认可。据悉，该联盟聚焦调味品行业全生命周期减碳，围绕绿色原料、绿色物流和资源循环利用等重点方向，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强技术协同、数据共享和标准衔接，共同探索绿色低碳转型路径。7月30日，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江门市体育代表团誓师大会举行，全体教练员、运动员、助残工作者及志愿者代表齐聚一堂，吹响出征号角。活动现场，残疾人及助残单位带来精彩文艺展演，运动员代表、教练员代表依次上台发言，立下拼搏誓言，激励全体运动员奋勇争先、勇敢追梦、齐心协力、顽强拼搏。本次省残运会在茂名举行，江门市体育代表团派出173名运动员参加公路自行车、乒乓球、田径、盲人柔道、游泳等21项残奥大众和特奥比赛。工业和信息化部量子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第一届量子信息标委会由62名委员组成。成立量子信息标委会是充分发挥标准的基础性、战略性、引领性作用，引导和推动量子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量子领域国际合作的重要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7月31日召开7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表示，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在以工代赈方面，今年已下达资金395亿元，实施项目7800余个，吸纳带动务工人数达150万人，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充分发挥促就业、助增收、惠民生的综合效能。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30日报道，由于大规模野火在希腊南部克里特岛持续肆虐，当地已疏散约8000名居民和游客，受灾严重的雷西姆诺地区圣瓦西里奥斯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4: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小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6: 金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7: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6: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7: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6: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7: 咁建成。

0: 只有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1: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0: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生活系认真嘅。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4: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5: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嘅流云，
7: 墙角嘅阳光，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人若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2: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之八

0: 年嘅红酒咯。
1: 吓、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作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3: 我中意晚风中嘅禅悟。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市节奏。
1: 玻璃幕墙折射生活影像，
2: 车厢内
3: 你我自在逍遥，
1: 不期而遇
0: 何俊文。

OK， 通常喺呢个小周末嘅晚上九点之后啦，出现呢个版头或者呢类音乐嘅机会都会多啲嘅。因为咧，即系好多时候去到呢个周末都需要俾精神啦，狂欢一下系嘛。OK， 咁。

九点之后嚟排属于你嘅点唱时间啦，咪再嚟今晚想听嘅歌或者系想讲说话咧，用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号码分别系53772597，53772597嘅。今日明月就话咧，小周末愉快啊！恰逢今日又系七月份嘅最后一日啊，今晚就点一首刘美君嘅《最后一夜》听下啦。系啦，知道点解我啱先用张国荣嘅《暴风》一族去夹夹呢首歌啦嘛？好似咧系时候跳翻拍迪斯科啊！

聽到呢啲音樂咧，爵士貓又鬆毛鬆翼啦。咁佢話咧就，我諗起咗九十年代好多卡通動畫片嘅主題曲咧，其實都係好摩登同埋令人一個耳難忘嘅。咁其中咧最經典嘅咧就係呢一類型嘅攪攪者啦，就係城市獵人嘅主題曲啊。咁所以咧就到考驗電台音樂庫嘅時候啦，揾呢一首出嚟舞下啦。我唔知係咪呢一首，我點解冇乜印象？即城市猎人的主题曲是怎样样呢？关键就是这首 Andy 刘德华演唱的。

0: 系咪呢首啊？
1: 好似系个日文版本系嘛？我唔知啦，但系我印象当中嘅呢一个嘅城市猎人啦，反而偏向于呢个电影版里面啦，即系黄祖贤嗰条嘅大长腿啦，同埋好似里边系咪仲有邱淑贞咁样嘅？系啊，咁啊当年咧，因为我印象当中咧，九十年代嘅香港影坛啦，或者甚至乎系电视圈咧，可以话系经历过咁多年代当中啦吓，即系最多美女同埋咧最具辨识度嘅一个美女年代啊，所以真系觉得系一种七八零后嘅福利嚟噶嘛。连呢一位嘅家庭主妇婷少都今晚要疯狂 Happy Friday， 佢话咁就俾埋佢阿张立基嘅震撼，唔好俾佢停啦咁样。

0: 市节奏。
1: 歌里幕墙，折射生活影像。
2: 车厢内，
3: 你我自在逍遥。
1: 不期而遇，
0: 何俊文。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晚上9:30，
1: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一方水土育一方佳果，南安葡萄桥都好密。木洲镇南安村立足水乡玉土，践行生态种植，一串串鲜甜巨峰葡萄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传递水乡清甜之味。本期生活优品，走进木洲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对话负责人谭振森，探寻种植匠心，解锁乡村振兴故事。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一同品尝时令鲜果南安巨峰葡萄。
7: 其实揀巨峰葡萄呢，唔一定要揀好大串嗰啲话，斤两两斤重嗰啲呢唔等于好食。一斤左右嘅嗰啲就适中囉，睇佢颜色啊、均匀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靓囉。再加上呢，唔一定要揀全黑嘅大粒嘅嗰种，可能你买到嘅系外运嘅嗰种葡萄嚟㗎咋。
6: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29日11:00到12:00，8月1日17:30到18:30，8月2日14:00到15:00。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8: 晴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9: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8: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9: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8: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9: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8: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9: 是咩礼物？
8: 嗱，一条狗绳和狗狗的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街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1: 擅自结伴不能保，
1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1: 没有救援不要去，
1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1: 盲目施救不可取，
10: 安全嘱托别忘掉。
12: 天上的流云，
13: 长角的阳光，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

0: 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0: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0: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1: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喂，兄弟，爽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嚟自 Lady Gaga 一首相当之动人嘅作品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继续我哋九点半之后嘅点唱时间。阿浅笑就话咧有假期，心里边改火想要出游嘅心咧，早已经蠢蠢欲动啦嘛。向往远方嘅风景，盼望住奔赴陌生嘅街巷咧，去幻想住吹一吹别处的晚风。奈何咧，始终冇办法做到说走就走。原来你想系饱满嘅梦想，却格外骨感。现实却系一堆牵挂，困住咗向往自由嘅脚步。呢个系成年嘅无奈，唯有从音乐当中去感受下啦。今晚就嚟首 Coldplay 嘅 Yellow 听下。

0: 確實係曾經作為好多旅遊片嘅呢個 BGM 啊，眼前會有無盡開闊嘅景觀，嚟自 Coldplay 嘅 Yellow。
1: 好叔叔们，想和我系莫希文，我想点一首歌叫《当你》。

JJ 林俊杰嘅《当你》，跟住阿蓝天话开车路上面，不如嚟一首《每段路》啦。每个人嘅人生方向都唔同，每日都会奔赴住唔同嘅方向，唯一珍惜嘅系过好每一日啦。

系咯，非常荣幸可以陪伴住心琴旁边嘅你啦，去走过每一段路。每一个人咧都会有唔同嘅呢一个嘅际遇啦，或者系唔同嘅一种嘅境况啦。例如每日咧都系奔忙于你嘅生活当中嘅蓝天啦，又或者每日都系周旋喺四个小朋友嘅浅笑啦，或者每日喺度自在散步紧嘅明月啦。仲有嗰个好似不定期减肥嘅停笑啊嘛，间中会出现一啲听二代。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新会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 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 新会电台。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7月30日，区委书记陈超带队到双水镇，专题调研小岗乡业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加快传统产业提质升级，集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在双水镇，东方香厂和梁大成香厂调研组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改造、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鼓励企业积极实施厂区升级改造，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以技术创新驱动工艺革新，同时创新经营模式，大力发展电商新业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在保进小岗乡业城，调研组现场观摩传统手搓香技艺，详细了解香产品种类、市场销路以及产业发展历史和现状。调研组强调，小岗乡制作技艺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扎实做好保护传承和守正创新工作，推动传统工艺现代化改良，香品多元化创新，要充分发挥香业城平台载体作用，促进香产业、香文化、文旅体验深度融合发展，同时要立足资源优势，加快打造小岗乡业发展集聚园区，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筑牢传统产业安全发展根基，要扎实做好传统制香技艺保护传承，持续提升小岗乡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要坚持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双向发力，推动产业由卖产品向卖文化、卖健康转型，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加强行业规范引导、技术指导和资源扶持，走出一条文化赋能、科技赋能、品牌赋能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2: 7月30日，区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52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席郑祖才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区政府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会议认为，今年上半年区政府着力做强实体经济，实现全区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全年目标达成"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夯实发展根基。

0: 会议仲听取区人民法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和区人民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会议认为今年上半年区人民法院全面履行审判职责，为实现新会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区人民检察院扎实推进平安生活建设，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履职举措务实有力。同时会议对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工作评议，区人大常委会对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评议结果为满意。会议审议人事任免事宜，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证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另外会议仲审议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区选举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任命各镇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草案，以及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的决定草案。
1: 近日归峰回城领导班子成员带领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及各村社区服务站深入辖区退役老兵、忧苦对象及烈属家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家送进心。每到一处，慰问组都与慰问对象亲切交谈，细致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身体状况和实际需求，耐心宣讲最新忧苦帮扶政策，并叮嘱工作人员要持续跟进各项保障措施，确保忧苦政策精准落地。慰问组为老兵们送上节日慰问，并衷心希望他们永保军人本色，充分发挥军人的模范带头作用，积极传递社会正能量。接下来归峰会城将以此次慰问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相拥共建工作，为归峰会城高质量发展凝聚军民同心、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
0: 在三江镇五四村曾经斑驳杂乱的农房外墙，现在统一换上了整洁美观的新装，过去杂草丛生的闲置空地变身后代公园和生态停车场，以往污水横流的明沟已全部纳入新建的雨污管网。这一系列的民生蜕变正是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度赋能生活八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和扎实答卷。今次改造始于2025年7月，三江镇政府和中建二局达成深度合作，创新采用公益加微利央地合作模式，选定五四村段作为风貌提升项目标准示范段，以求以点带面，调动乡村风貌整体跃升。项目团队立足侨乡底蕴和陈皮产业特色，实行一村一策定制化改造，最大限度保留乡村原生风貌，同时严把工程质量关，对道路修缮、管网铺设、村容改造实行全流程管控，并配套建设产业便道、休闲广场、灌溉设施，兼顾民生改善和产业发展。春节前全长 8.5 公里的示范段一期工程顺利完工，项目完成31栋农房外立面翻新、4800平方米道路修复，升级绿化面积 2.22 万平方米，栽种绿植1895株，实现村容整洁、道路畅通、全域增绿，乡村颜值和宜居品质大幅提升。在建设期间，项目团队倾听村民诉求，吸纳民意建议，开展便民服务，激发群众共建热情，形成政企民同心建家园的良好氛围。下一步，中建二局将持续深化政企合作，常态化运为风貌设施，推广优质合作模式，拓展产业、人才多领域合作，持续为深会八千万工程重心推进注入央企动能。
1: 近日第二届粤韵侨都江门曲艺大人选拔赛决赛在江门市文化馆剧场举行，我区揽获表演类少年组一等奖及三等奖、青年组三等奖、中老年组二等奖、原创类三等奖等多个奖项。粤韵侨都江门曲艺大人选拔赛是江门市两年一届的曲艺盛事，由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广东省曲艺家协会指导，江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江门五邑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本次比赛取得的成绩充分展示了我区深厚的群众曲艺基础以及年轻曲艺人才培育成效。下一步，区民联及区戏剧曲艺协会将立足侨乡文化特色，深入挖掘 曲艺文化资源，常态化搭建交流展示平台，持续擦亮曲艺文化品牌，让岭南粤韵响新会大地代代相传，焕发生机。
0: 各位，今次嘅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

0: 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杜嘉文、周洪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万岁制，
4: 万岁制。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一支成坚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

0: 是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1: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0: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2: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0: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3: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0: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4: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7: 指导各地啊，采取赴温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6: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8: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9: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1: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0: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2: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

0: 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3: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2: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2: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3: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

0: 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
2: 今天粤西市县有中雨局部暴雨，珠三角南部和粤东市县多云转大雨到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肇庆、云浮、河源、梅州、韶关32到34度，其余市县29到31度，广州市中雨25到30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我省下半年经济工作和基础教育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
1: 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正式启用，深港双方将常态化开展设备系统联调，确保口岸安全高效运转。
2: 穗深城际铁路开通运营，珠三角城际一横两纵骨干网全面建成。
1: 广东省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展开，大学生群体参军热情高涨。
2: 全国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瞄准婚托欺诈等7类问题。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上半年经济工作取得的好成绩，并就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各地区各部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重要遵循，指明奋斗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一体抓好贯彻落实，要深刻领会好、把握好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看到我省上半年经济运行趋势在向好、实力在增强、新动能在壮大、积极因素在增多，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稳扎稳打，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奋力在半年稳的基础上实现全年好。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深入分析研究发展中出现的区域分化、行业分化、企业分化等情况，立足各地区各行业实际，针对性开展工作，最大限度平滑分化波动，实现稳健发展。以推动项目落地和强化资金保障为着力点，全力以赴稳投资，紧盯一老一小、年轻人等群体，抓好暑期、省运会、粤超等重要时点，多渠道促消费，持续扩大有效需求，完善常态化服务企业机制，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要着眼打基础立长远，持续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实，加强与中央层面的规划衔接、项目对接，抓住基础设施这个基石，着重发力“六张网”建设，抓住产业这个关键，一体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加大对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科技攻关力度，重点引进一批基础性、标志性、引领性的产业项目，抓住人这个最活跃要素，高标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广东就业创业，为广东现代化建设蓄势聚力。要激励动员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凝聚共识的工作，坚定唱响中国经济、广东经济光明论，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要高质量办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全流程做好筹备工作，确保严丝合缝、安全圆满，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和项目，切实把办会效益转化为发展红利。要扎实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严密规范、有序有效抓好各项工作，切实把领导班子选优配强，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要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工作，立足防大汛、防台风，加紧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进行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把基础教育工作作为广东的民生大事和重大课题，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抓好贯彻落实。要突出政治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着力构建大思政工作格局，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突出质量要求，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积极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完善基础教育资源前瞻布局机制，与时俱进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深入研究和探索人工智能背景下基础教育新模式，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一体推进教师培养、培训、管理、保障各项工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要突出公平要求，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教育行动，集中力量办好乡镇中心幼儿园、中心小学、公办寄宿制学校和县域高中，扎实推进托管帮扶、紧密型教育集团和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等工作，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完善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体系，持续抓好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行动，加快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间教育差距，让每个孩子都有成长成才的机会。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协同配合，学校、家庭、社会各界要同向发力，共同推动我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昨天闭幕，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等，表决通过新修改的《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等，表决通过关于批准河源等市17项法规决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广东省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批准唐一峰同志任广东省委委员常委。
3: 正在收听的是

0: 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昨天起，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正式启用，深港双方将常态化开展设备系统联调，确保口岸安全高效运转。本台报道，
1: 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是深圳和香港之间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的口岸，共配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口岸地上五层，地下四层，出入境客流全程无交叉，设计通关流量达到每日20万人次。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通关流量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深圳边检总站黄冈边检站口岸建设专班二级警长陈冠文：
2: 第一道闸门呢，是我们出境方的闸门，然后在这里呢，我们旅客通过刷脸或者是刷证，然后就可以实现基本信息的采集。第二道门是界门，就相当于我们深港之间的交界的门，我们的旅客采集生物信息，同步呢，这个生物信息也会传入到港方，港方也会完成它的查验。第二道界门和第三道港方的门几乎会同时打开，这样的话可以极大的缩短我们的通关时间，将会从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现在的5分钟。
1: 口岸设置了28条五合一通道，一次性采集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香港入境处、深圳边检、深圳海关五家单位所需信息，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即可完成通关。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
3: 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设三道闸，第一道闸默认为打开状态，有车进入通道后就会自动落杆。第二道闸为深港之间的分界闸，在分界闸前设置了公共信息采集一体机，五家单位同时进行系统验核，从源头上解决重复排队、重复下车等问题，极大地提高了查验效率。查验完成后，分界闸打开，车辆驶过分界闸即完成进出境手续，符合放行条件的车辆驶到第三道闸时亦会自动抬杆放行。
1: 黄冈口岸于1985年动工建设，2019年6月重建项目正式启动。目前联检大楼主体、土建装修、室外配套设施基本完工。口岸 B 二层已对接深圳地铁7号线，未来还将接入多条轨道线路，形成辐射大湾区的综合交通枢纽。后续深港双方将开展系统联调、联试与应急演练，各项测试全部达标后，口岸有望于近期正式通关。
0: 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昨天正式运营，珠三角城际一横两纵骨干网全面建成开通。至此，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达到564.7公里，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城，与广深佛莞21条地铁线的27座地铁站便捷换乘，加速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本台报道，
1: 昨天开通运营的穗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全长48.2公里，新设中洛潭东、九佛、佛朗、兴隆、镇隆、永宁北、永宁南等7座车站，与已开通的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贯通运营。广州、佛山、肇庆的市民现在坐一趟城际列车就能直达深圳宝安机场，深圳、东莞、惠州的乘客也能坐着广东城际一路开到广州白云机场，从城际新塘站到白云机场东站最快只要39分钟，从琶洲站到深圳机场站最快大约60分钟，而从白云机场东站到深圳机场站全程最快大约90分钟。可以说，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在从蓝图变成实实在在的出行体验。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4: 穗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开通之后，那么广东城际全天开行13条交路，也会采用张良亭加大量快车以及特快列车这样的公交化的一个运营方式，构建了我们的一个高效的一个行车组织体系。
1: 此外，佛穗莞城际昨天也同步启动建设。作为大湾区东西向核心轨道交通骨干通道，该线路将串联广州、佛山、东莞等3座万亿级经济强市，构筑贯通大湾区核心腹地的发展黄金走廊。广州地铁集团建设公司佛穗莞城际项目广州段工程负责人汤永茂：
5: 目前率先开工的是广州段，就是芳村到新塘， 这个线路设的十个站是芳村、四二宫、益州路、摩跌沙、琶洲，还有余珠、黄埔、浦南路、陈家林路以及新塘站。
1: 目前广州在建有五条城际铁路、一条高速铁路和八条地铁线路，超过300公里的线路将在未来五年陆续建成开通，持续加密全域轨道交通脉络。其中在今年底，广州地铁将开通13号线二期西段、12号线中段，届时广州地铁运营的地铁总里程将达到814公里，地铁加城际加有轨电车多层次轨道交通总里程将突破1400公里。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广州市博士科技创新研究会会长彭鹏：
6: 我们现在已经提出了一个城际加空港的概念，整个大湾区的市民可以通过城际对接国际场，这样的便利使大家可以在几个机场之间选择不同的航班，甚至可以看更便宜的票价，也通过城际化城市的通勤可以异地上班、异地置业、异地居住。我觉得我们整个大湾区就像一个城市一样的，它的异地化程度得到极大的提升。
7: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在 APEC 框架下一直在卫生健康领域保持友好密切的往来。日前，第五期太平洋岛国医学高级人才培养项目在广州结业。本台报道，
1: 结业仪式上，来自7个太平洋岛国的14名医务人员完成培训。培训期间，他们分别前往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研究中心、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机构，系统学习临床诊疗、慢病管理、热带病防治和中医药适宜技术。斐济殖民战争纪念医院的医生阿内什·阿尔温德昌德：
8: 这个四美格鲁肽呀、替尔伯肽呀、胰岛素泵啊，这些在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开始的，所以我对这方面的想多了解。特别好的机会能接触到最现代的那个科技方面最发达的。
1: 据介绍，面向太平洋岛国医疗专业技术骨干的培训项目至今已举办5期，共有53名岛国医务人员来粤学习交流。从2012年起，广东持续开展送医上岛医疗巡诊。截至2025年底，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共派遣了28批208人次医疗代表团赴斐济、瓦努阿图、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等国，开展口腔保健、中医康复诊疗、白内障复明手术、泌尿外科微创手术等义诊项目。广东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病研究室主治医师罗松元：
9: 他也非常愿意说，以后要做手术哈，可能我们都要经常用微信进行视频聊天，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远程的一些交流，特别在他做一些复杂的病变及危重症的救治上面。
0: 本台消息，为扎实做好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持续向部队输送优质兵员，近期广东各地组织开展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广大适龄青年心怀家国，踊跃报名，其中大学生群体参军热情高涨，主动担当，怀揣参军报国的赤诚之心，接受祖国挑选，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注入青春力量。
7: 1927年的一个凌晨，几声枪响划破广州城的寂静，广州起义正式爆发。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的指挥下，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大部分城区，并宣告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尽管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仅持续了3天，但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悲壮而光辉的一页。今天，让我们一同回望那段血与火的岁月。
1: 如果有一套算法可以提前算出结局，算得出这场起义只能存活3天。算得出张太雷会在第二天倒在血泊里，算得出5000多名战友和群众将惨遭屠杀。1927年12月11日凌晨3点，那些站在广州街头臂缠红巾的年轻人还会高擎革命的红旗吗？随着几声枪响划破夜空，广州起义爆发，起义部队向敌人发起猛攻，短短几个小时就攻下了多个关键据点。当天上午，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牌匾挂在了公安局门口。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冯恩奇：
10: 当时教导团战士兵分三路，与广州工人侍卫队、警卫团一起，按预定方案向各处敌军发起了全面的进攻。当天拂晓，广州珠江北岸大部分的地区都已经被起义军所控制。到了

0: 2027年12月11日凌晨6时左右，张太雷主持召开了广州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庄严宣告这个一切政权的属于工人、农民、兵士的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1: 可光明只停留了3天，反动派的军队从4面8方反扑回来，起义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起义总指挥张太雷乘车赶往前沿阵地途中，遭遇敌人伏击，身中3弹，当场牺牲，年仅29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冯恩奇：
0: 1927年12月13号到19号，在广州惨遭杀害的起义军民和革命群众就多达5700多人。但是为了继续开展革命斗争，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一批革命同志重新回到了白色恐怖笼罩的广州城，但是也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周文忠和陈铁军就是其中的2位。1928年1月已经撤退到香港的周文忠，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重新回到了广州，与陈铁军假扮夫妻，重建党组织。
1: 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周文忠和陈铁军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们备受酷刑，却宁死不屈。敌人让周文忠写自首书，他却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最后，无计可施的敌人决定将他们处以死刑。押赴刑场的路上，他们并肩走着，脸上没有一丝惧色。他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条街：“
2: 同胞们，姐妹们，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1: 牺牲那年，周文忠23岁，陈铁军24岁，这一对革命伴侣的婚礼没有婚书戒指，刑场成为了礼堂，反动派的枪声为他们的革命事业送上了礼炮。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黄建华：
3: 广州起义了，从军事角度上来讲的话，确实会有比较惨重的事情，但是把广州起义纳入到中国革命史上来讲，那么它具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意义，就是在中国的大城市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是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一个革命新政权。这个是对于井冈山和镇江苏区后的这种革命政权的这种建设的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可以说是树立起了一个早期的红色政权的一个样板。
1: 当年的共产党员是白色恐怖中臂缠红巾的少数人，今天的共产党员是10128.6万个奋战在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他们在乡村振兴的田地里，在科研攻关的实验室，在社区治理的楼宇间，他们面对的是另一种考验，能不能在平凡岗位上守得住初心，在利益诱惑前站得稳立场，在人民需要时冲得在最前。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文献研究部部长于红林：
4: 我们党呢，从建党开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高的理想信仰，把建立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的理想目标，这个是105年来是没有变的。再有一个呢，作风建设在我们党是把它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革命年代呢，我们一路秉承的3大纪律、8项注意，到我们新时代的中央提出的8项规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保持着我们共产党员的一个本事。
1: 广州起义像一道闪电，短暂却势不可挡地劈开了沉沉黑夜。如今珠江两岸的灯火璀璨，木棉花年年盛开如血。时至今日，我们读懂了那道算法的真正答案，它不是计算我能不能看到胜利，而是我能不能让后来者看到胜利。这盛世靠的是105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怀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念接续奋斗。先烈没能等到的春天，我们等到了，他们没走完的路需要我们接着走下去。
5: 帅府红色人物系列展览之圣德若愚，雄才经纶，叶剑英读书生活展昨天在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北楼2楼回廊对公众展出，展期截至10月31号。 展览从叶剑英丰富的藏书中精选出其中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珍贵读本，并以大量历史照片及文献资料等相佐，生动展现一代儒帅叶剑英勤学善思的治学风采。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浩的报道。
6: 本台消息，2026年广东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在茂名高州市举办。活动围绕助力百千万工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主题开展。主办单位还组织文化科技卫生等领域工作者志愿者，结合茂名市科普活动需求，设置了文化科技卫生健康科普助力百千万工程四大主题展区，全方位开展沉浸式便民惠民服务。
5: 不止于闺阁，宋金时期女性的多面人生昨天在广州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开幕。本次展览精选来自广州、洛阳、山西等地共120余件套文物展品，结合文人笔记、方志、墓志、绘画等材料，展现宋金社会中女性的鲜活形象。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号。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浩报道。
7: 宋金时期是理解中国古代女性地位变迁的关键节点，这一时期既继承了唐代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又尚未被后世理学教条全面规训。展览策展人何少伟介绍，从春秋战国至唐代，需要穿耳佩戴的耳饰在汉族地区并不流行，到了宋代，穿耳之事才被礼教与世俗普遍接受。本次展览展出了一件广州出土的金耳坠，形状如对开的花生，周身以细米金珠焊坠而成，顶部设有弯钩用于佩戴，造型别致，工艺精巧。
8: 你会看到它上面这个东西的使用痕迹，它耳环是金做的，它可以把后面那长条的东西给弯过来勾在耳朵上面，这个使用痕迹你会发现这个主人生前应该是比较爱美的，他们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而且在这个一定程度制度里面，他们是想要争取更多，想要表达更多。
7: 宋元时期孝子题材为流行的墓葬装饰题材，寄托了以孝行通达神明，祈求死后登仙的愿景。此次展览中的孝子故事砖雕为首次展出，来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砖雕与壁画珍品是本次展览一大核心文物，可以了解身处宋代社会转型、礼教建严双重背景下女性真实立体的人生百态。洛阳古墓博物馆陈列保管部副主任许少华，
9: 女性在宋金时期她的社会地位呢，很多方面是和男性可以相比的，比如说我们这里面的夫妇对坐壁画，她没有把女性刻意的放小，而是与男主人同时平坐这样的地位。通过这个展览打破大家对古代女性囿于闺阁足不出户的传统认识。
7: 展览现场还复原了两处场景，呈现宋金女性梳妆日常与丧葬之事。一处为梳妆实景，场景形制参照北宋王申《绣龙小径图》打造，现场陈列宋代女性服饰，搭配陈设铜镜、饰物等，生动复刻了古时女子对镜梳妆、整理仪容的生活画面。另一处场景取材于考古发现的金代墓，通过使用图文喷画、壁画开窗等方式还原该墓墓室部分内部形貌，并将相应出土文物陈列其中。
6: 广东省博物馆乐博之夜昨天推出跨界艺术活动《印象梵高沉浸式主题音乐会》。本次活动以印象派经典交响乐搭配文特森梵高著名画作动态光影映画，音乐与绘画深度交融，邀市民在旋律与色彩的交织中走进梵高炽热浪漫、自由不羁的精神宇宙。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岳博轩的报道。
5: 新闻浏览。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昨天公布，自2026年9月15号起施行，规定共19条，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55元、0.56元。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介绍，为进一步从源头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
6: 金融监管总局等四部门昨天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提出9部分22条措施，推动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
5: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昨天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

0: 报显示，老年人福利金补贴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
1: 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7类问题。
0: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从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6: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会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廖姓张元在产湾区开设了他们的门市。当时呢，四乡巡马出石上落道都会先经过他们的门店，很快就拉拢到一班的顾客，生意也都蒸蒸日上。在成家环塘里一带也都建有加工晒场和仓库两间，生产设备也都逐渐充实起身。当时曾球呢就充作司理，而曾玉亦都亲手充任行哥买卖手。后来他更加雇了邓文钦做师傅，指挥一切的生产。经营范围就以酱料、果胚、粮果的批发为主，亦都兼零售的业务。从清光绪26年一直去到民国20年，都是调性的黄金时代。当时调性的生意并不亚于和盛场，亦都名噪一时。增加嗰阵时就喺会城自有产业。嗱，话咁快，时间就要追溯去到民国7年嘅8月初3。嗰阵时嘅新会并不太平，好多土匪横行，全部都盘踞喺古兜山。当时古兜嘅匪贼梁恩、梁舍就洗劫产湾，主要嘅目的就系想老拐曾球，从而将佢做羊股，对佢屋企人进行勒索。好彩曾球早有准备，知道呢一班土匪迟早对佢落手，于是就喺铺头嗰度起咗一缝夹墙，以便走佬之用。全靠呢一缝夹墙，曾球避过咗呢一劫。咁贼匪揾唔到人，亦都因而作罢，而曾球亦都免于做羊股之难。自此以后，曾球就将资金疏散到省、港、澳各地投资，同时亦都进一步扩充调性对外的贸易。首先他在澳门和黎鹤、黎卓斌等人合资开设了同益酱园，在香港亦都开设同益分店，而在广州就和林玲等人合股开设汇源昌、亚国公司等等的商号。调性的出口业务十分之强劲，就单论果胚出口，在当时就已经胜于和成场。曾球在汇城除了有自己经营的调性酱园之外，还投资大有酱园、
7: 占有50%。

0: 嘅股份，嗰阵时嚟讲都算系大股东啦。业务上同调性互相利用拉扯，同时利亨银号佢亦都占有股份。当时调性将员喺曾超增求嘅经营管理底下，生意蒸蒸日上，亦都初具规模。嗱，有听节目嘅朋友都知道，调性将员后尾竟然消失喺生活嘅历史长河当中，咁系点解呢？过中嘅缘由又系乜嘢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张元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诶，好啊好啊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6: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7: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9: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0: 擅自结伴不能保，
9: 大人陪护不能少，
10: 没有救援不要去，
9: 陌生水域不可靠，
10: 盲目施救不可取，
9: 安全嘱托别忘掉。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近年来，新会陈皮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产业链条不断完善，成为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柱。随着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迈进，品质管控、技术创新、专业人才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凸显。2026年的6月1号，一项关乎新会陈皮未来竞争力的校地合作在新会落地。中国供销江门新会陈皮产业园和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共同为联合化检中心揭牌。双方今次的战略合作是新会区深化8000万工程推进校地融合的生动实践，双方亦都以今次签约作为起点，持续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全力打造产教融合的标杆项目，共同走出一条擦亮新会陈皮品牌，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产教融合路径。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完蛋啦！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会绿灯色似星，繁星照晶，我点舍得走，做到几好都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今年是换届之年，严肃纪律，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据有关案例通报，江西省贵溪市某领导干部李某2008年为担任某镇镇长，2012年为担任某街道党工委书记。